0: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北京时间8: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啊，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天。今天呢，依然是我们女生组啊，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早安合肥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是先给大家抛出来哈。昨天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这样一条热搜，叫做可以抵抗空虚的低成本爱好。
1: 就光听这个名字，你要不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当时就一下子打中我了，因为它重点有两个嘛。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作用是抵抗空虚的，它不是纯消费型的爱好，不是说我爱购物爱旅游。对，它是一种能够进行一些输入和输出同时都有的内容，就是我可以创作一些东西，我可以去抵御一些所谓的叫做空虚的感觉啊，而不是纯花钱去消耗去消费等等。还有另外一个点呢，叫做低成本，就这个东西可能花不了你太多的钱，它肯定有成本，但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
1: 但是也是有一定的收获。
0: 对，会让你觉得很充实。那这个热搜呢，昨天也是引起了很多。
2: 包河区6388-3333，姚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3: 又被闹钟吵醒。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这里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关于那些可以抵抗空虚的低成本爱好哈。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来聊的。再来看一下这边小仙女啊，她说了，他说希望所有人都是可以这样去解决生活当中的事情，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对，还有张胖胖想开心挣钱，他说我爸种菜可不是低成本，工具种子肥料时间成本一大堆，成果还不一定有。
0: 种菜
1: 但是他要这个过程，对吧，谁是冲着他一定会结果呢，对不对。
0: 你就是跟我那个刚才换那个换表的电池换表带是一样的，就是这个
1: 其实有的时候
0: 这个东西当然可以外包给别人解决，但是如果你自己能把它解决掉，就像你爸爸种菜一样，他当然可以去菜市场买菜了，就几块钱一斤啊，
1: 对，
0: 但他自己种出来那个成就感是不一样的，那个能解决问题的，
1: 你每天会看到他不一样的变化。
0: 对，
1: 因为我爸在家真的是整个那个阳光房里全给他种了各种各样的
0: 植物，
1: 对，然后他可能今天修剪一下明天烂了，对，就是他有的时候浇水浇多了，有时候太阳暴晒，
0: 这不是我老干的事儿吗
1: 他也会，但是呢他虽然这个结果没有是一个完好的呈现，但他过程是开心快乐的，每天是有期待的。
0: 对，是的。再来看一下潇潇王，他说了骑行太爽了，他说大家不要买一上来就买好贵的车子，他说可以直接去骑共享单车，去公园里面骑，就有那个跑道什么的。
1: 对，还有少年他说人生在世五件大事，吃饭睡觉走路晒太阳读纸质书。
0: 我赞同你
1: 读纸质书哈。
0: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边等待大家的互动留言，一边的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新闻热搜啊。今天我们第一条热搜呢是日前云南省发生的一件事儿，让我们觉得哇，从前啊爬悬崖的孩子如今能坐缆车上学了，特别好。这个是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它有一个内垂直高度288米的一个2号的扶摇梯，最近呢正式开通了。曾经啊这里的孩子们想去上学需要花3个小时啊，走石梯爬峭壁，然后汤和水是家常便饭，特别费时间而且极不安全。如今呢两座悬崖电梯一趟云端缆车，让当地孩子们的上学时间缩短到只有30分钟。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新闻啊，最近呢人工智能在浙江舟山群岛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什么样的运用呢？

0: 我们来先听一听。
1: 现在是在浙江舟山胜寺县的四礁山海域，我所搭乘的是舟电16号巡检船。首先呢，跟随着我手指的方向来看一看，在不远处呢有一艘无人艇，就是今天的主角。它是国内首艘专门为近岸探测设计的双体型无人艇，我们叫它探海号无人艇。为什么要专门设计这样一艘艇呢？这就要说到一个词儿，潮间带。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涨潮时海水能淹到，退潮时又会露出来的那片海岸区域。咱们有很多铺设在海底的电缆都要经过这种类型的区域。我们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每天潮水涨涨落落，泥沙冲刷，海缆的位置就容易偏移受损。过去是怎么巡检的？大船进不来，因为吃水深，一退潮就搁浅了，所以在这片区域一直是巡检的盲区。但是现在好了，这艘无人艇它吃水非常浅，可以直接开进潮间带。好，此刻呢，我们大家顺着前方来看一看，无人艇已经在工作人员的遥控之下抵近那片浅滩了。它上面搭载了很多声纳装备，可以有效探测海缆的状态。这些设备以前都是装在大船上的，大船进不来的地方，如今它都能进去。而且它有个好处，前端采集数据，后端母船上同步处理。我们再往那边看一下，海面上呢还有无人机在飞，水下呢也有一个小的水下机器人正在工作。这样一来，天上有无人机，水面有无人艇，水下还有机器人，根据潮位和水深灵活搭配。这样一来，舟山海域的海缆巡检就不再受到潮汐限制了，可以全时段全覆盖，真正做到了无论涨潮退潮，随时都能守护这条海底能源通道。不光光是海缆巡检，现在啊，在舟山连渔船也变得聪明了起来。我们通过一段画面来看一看。就在去年的4月份，咱们浙江头一艘智能辅助驾驶渔船在舟山正式下水首航。它能够自己按照设定的航线跑，遇上障碍物能够提前躲开，等于给渔船配了一个不睡觉的副驾驶。我们再来说一说安全管理这一块。舟山呢有不少的渔船都装上了浙渔安系统。这个系统厉害在哪儿呢？它靠 AI 视觉识别，谁没有穿救生衣，驾驶台有没有盯哨，它一眼就能瞅出来。现在呢有了这套电子眼，事故率降了一大截，大伙儿出海心里也踏实多了。这算是给渔业安上了智慧大脑。另外呢，这几天我们在舟山的采访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海岛居民的日常需求正推着人工智能技术一步步往实里用。比如说浙江舟山普陀区是浙江省低空经济先飞区的连岛试点之一，这段时间当地海域上空可忙了，无人机外卖员一趟趟的飞，悄悄改变着岛上居民的生活。我给您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海岛居民想喝上另一个岛的咖啡或饮品，只需要线上下单，无人机经过10分钟的跨海飞行就可以将咖啡或饮品送过来，配送员会立即接力送到家门口。最后呢，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应用场景其实就是人工智能产业的试验田和孵化器。浙江舟山正在推进百支创新团队入舟工程，计划3年当中招引100个以上的高水平团队。在舟山，丰富的海洋科技应用场景正成为吸引科创团队的关键。不是简单的把人才引进来，而是用场景去吸引，用政策去留住。在舟山，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路径。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早安合肥新一天，北京时间8:33，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是又到暑假了哈，也经常在朋友圈里啊刷到好多朋友去玩水了，包括像一些漂流啊等等，还有像一些什么溪降啊等等哈。那也有一些朋友呢说，哎，我要去做那个就是窝囊型漂流。
2: 我知道
0: 这个，我还挺感兴趣的，因为我很怕那种就什么像激流勇进一样的，然后互相
2: 有危险，
0: 对，然后有一些落差，就你可能会从某一个角度就是跳下来，
2: 对，
0: 还有你旁边的人会给你什么打水仗泼水，我真的很想玩那种窝囊者漂流。
2: 就自己在那儿悠哉悠哉
0: 懒洋洋的，对，你也别泼我，我也别泼你，咱们就是安静平静祥和好不好。那现在很多那个景区不是弄一些那个特别激进的漂流嘛，还经常有翻船呐、什么的，而且居然有工作人员在旁边说啊，说落不落水一切看造化，很吓人。最近的正值暑期，这个峡谷漂流项目非常的火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啊，去跟大家聊一聊，就带着用镜头吧，给大家去看一看，就是这种天然河道形成的漂流，它到底有多危险。

0: 这么好就烦，然后现在看造访，都一说的商业文化了。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段录音呢，是在某漂流景区啊。总台记者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大部分的河道呢是天然形成的，没有经过人工的修理，水下的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船呢时不时就会撞上礁石，遇到水面骤然收窄的时候，落差的速度它的等等的情况哈，漂流船非常容易被掀翻。然后我看到视频当中，好多人不是从水里被救上来吗？
2: 嗯，
1: 腿呀、啊、脚啊都是刮破了皮，
2: 还有受伤，
1: 鲜血直流啊。
2: 嗯嗯，对，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他想可能想回归，就是还原
1: 自然
2: 出来的那种，
1: 嗯、
2: 在荒郊野外那种漂流的感觉，
1: 哎、
2: 有石头啊，有什么树枝啊、树杈什么的、嗯，但真的很危险，因为整个漂流过程当中，一个大浪砸过来，整船会被掀翻的。因为车、嗯、这个船上有一些人，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里边有小孩的，
1: 对
2: 吧？那个就特别危险，不懂水性的，他掉水之后真的特别的危险，难以自救。如果这个救援船赶来的话呢，这个游客呢可能稍微好一点，就及时的话会好一些、
1: 嗯、
2: 但是如果赶过来的慢、
1: 嗯、
2: 游客可能就精疲力尽、
1: 嗯、
2: 根本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就是还有很多就人会被这个礁石刮伤嘛、
1: 嗯、
2: 就是工作人员我看在那个视频当中也会发放一些碘伏给大家去擦拭、
1: 嗯、
2: 就是可能他们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这种、
1: 嗯、
2: 就是受伤了拿东西给你擦擦消毒，但对于我们这种不怎么去玩这种、
1: 嗯、
2: 或者说、嗯、有些恐惧这样的一种行为的、
1: 嗯、
2: 就特别害怕，
1: 是一定要穿好那个救生衣。
2: 嗯，
1: 它救生衣不仅是你上面穿好，得把它拉链绳索系好，它在你那个就是大腿根那个位置，它也得把它扣好，
2: 嗯、
1: 否则的话，你只是象征性的穿一下，你一旦落水，救生衣马上飘走了。
2: 啊、
1: 我意思就是你上下都得固定，
2: 就分开了。
1: 很多人他只以为说我固定一下我肩膀还有我那个肚子那就可以了，不是的，他在你大腿的那个位置，他也有绳索固定，
2: 哦、
1: 否则的话，你想看你一飘起来，他不就衣服不就走了吗？
2: 对，是
1: 对。当地的景区的司机也表示说啊，他说哎呦这个东西弄不好就翻，一切看造化，一车一车的伤员往外拉。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提醒哈。再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央视最近曝光的一些景区的所谓叫玩命的项目，
2: 胆子太大、
1: 哦、很可怕。递个什么胶带、嗯、让你把它粘上啊，有些这个甚至是孩子，就是半大的孩子吧，青春期的孩子、
2: 嗯、
1: 穿着个拖鞋他就敢上去玩了，胆子也大呀啊。还有叫做飞拉达，它呢被叫做铁道式的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和固定缆索等等的器械在岩壁上进行的攀岩运动。那很多就是小孩可能就十来岁左右就在体验这种叫什么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啊，最终孩子可能体力耗尽啊，容易发生脱手。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也跟随着记者去了解一下这些高空危险的项目。
3: 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多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主打沉浸式体验失重快感的吸睛卖点，靠着惊险独特的体验和极易拍出氛围感打卡照的优势，在各大社交平台快速走红，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4: 包活吗，教练？
5: 包活的，放心。
3: 进入暑期旅游高峰时节，不少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这些设施的安全引人担忧。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

0: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一名销售人员正激情澎湃地鼓动着那些心向往之却不敢上前体验项目的游客们。
1: 我在这个体验过程中，我们解压了，我们挑战了自己。有两三秒钟，我今天勇敢一次。我们都要有一颗不破不立、不而后立的决心，是不是，朋友们，帅哥美女？
0: 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
2: 高空特种设备，你保证房子咋的？安全100%好吗？

0: 好，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暑假的时候大家都想这个出游的时候体验一些项目嘛，但是这个项目的安全程度啊，大家确实要给他自己做好一个评估。
1: 对，
0: 因为他们自己很可能会声称啊，说我们这个是什么特种设备、啊，通过各种检测，但是你要知道，就算他检测，它也是有一定概率的啊，所以呢，我们尽量，如果是我的话，我宁愿选择一些刚才跟刘静聊的，就是窝囊式的漂流，窝囊式的这个蹦极，
1: 对，
0: 你就慢悠悠的，咱也不追求刺激了哈。嗯，
1: 可能你还会选择，我是选择都不会，直接滑过，我在那看别人玩，我觉得可能我都心惊胆战的啊。我们再来看看另外。
0: 是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是就是最近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药片掰开吃，说太大了咽不下。但是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服药最常踩的所谓叫雷区吧，就是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病患者，长期的服用一些长效的药片，有人习惯呢把药片掰开来去服用，但是专家就提醒啊，部分药片呢它具有特殊制剂结构，如果你擅自的把它掰开或者碾碎，可能会造成药物瞬间的大量释放，严重的时候危及生命，所以最好不要自己上手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最近这个天气啊，已经开始橙色预警了哈。那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可能中午的时候出趟门，都觉得这个热辣的这个天气啊，让人有点受不了。我昨天这个中午，还真的看到了有人中暑倒在地上。
1: 是我也有遇到，在步行街的时候，
0: 哎呦，旁边人都我也赶紧说，哎呦，怎么搞得中暑了？我就赶紧摸身上有没有东西，发现啥也没有。还好旁边有人递上了那个十滴水
1: 啊，
0: 当时就给他喝了嘛。还有人说要不要打120，结果那个人那个女士啊自己坐下来说，哎呦还好还好，说没事儿，谢谢大家关心。给他这个还用那个风油精涂在他的太阳穴上，所以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对，
0: 就致敬这些户外工作者吧，包括炎炎夏日的时候，
1: 咱们作为这个，
0: 哎，对，
1: 很多这个女叫什么交警女子铁骑队，
0: 哎，是。

0: 你在路上能够看到他们的。
1: 对，原来我们能在路上看到更多的是男士，现在有很多女子铁骑队了，他们依然坚守在道路的安全一线，持续着开展路面的巡逻啊、空警行动啊、交通疏导啊，也成为了咱们合肥夏日街头最美的平安线。
2: 铁骑头顶无人机，这是合肥交警女子铁骑队的夏日标配。
3: 大概有个60-70度，每次坐在这个上面呢，感觉我都是一坨生肉，然后放在这个铁板上面被烧熟的那种感觉。
2: 姑娘们都爱美，但穿上这身厚重的行头，考验就来了。
3: 看着头很多，是热风，但是风能灌进来，就是感觉要烫掉一层皮。
2: 25名女骑警花日均巡逻2000公里，无人机、空警行动，事故快处、拥堵疏导，这波空地联动又快又散。
3: 20-30斤吧，肯定有，因为光是这8块电池都已经有20来斤，装了我们的防暑的降温的药品。如果在路上突发不适的话，可以找像我们这样的摩托车，我们会给大家提供第一时间的援助。
2: 把街头变成移动服务站，铁骑玫瑰们的背影是温柔不可撼动的最美平安线。炎热夏日，他们扛起的是热辣滚烫，守护的却是这座城市的有序安全。
3: 车主朋友们，早高峰再急的话，也不要实线变道，否则的话是一定会被我这个无人机给抓拍住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合肥的大情小事儿。刚才也不说了嘛，一到夏天这个玩水啊，就是有些朋友这个心思就比较重啊。但是呢，每到暑假，合肥警方等等，包括学校里的老师啊，都是各种宣传，让孩子们还有一些成年人尽量远离水源，啊，防溺水的各种宣传。那有些朋友就说了，哎呀，不要讲了，这个老茧都听出来了。但是这样一条合肥警方的双语宣传，您或许没有听过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3、2、1，开车。
5: This river dangerous. This
6: is 一条湖，表毛尾鱼。
5: Water,
6: cold. 你一表好样，你往这亲到这山，下次都更远。
5: Go man, here.
6: 啊，脚底没人，跟你们讲，这说话自己连叫人都叫不到。
5: No chef, fish, 冻的 ，swim, 冻的。
6: 洗完再想着下次抓住龙虾，啊，和下次游泳。爷们出事也成心了，我看喊过来去。
5: 刘总，
6: 小林子可晓得？
7: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9: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8: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关注到咱们安徽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中国好人的农家院开课了7年，开课7年了。在近日呢，黄山市休宁县元芳乡榆林村的一座农家院落当中呢，一堂别样的红色筑梦主题课正在开讲。6名合肥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来到了这里，开展暑期实践，为当地的留守儿童开设素质拓展课程。他们专程走访，邀请当地一位90多岁的抗美援朝老兵，讲述了一段烽火岁月里的英雄故事。
0: 是的，这位九旬老兵呢，也将长津湖啊带进了现实的课堂。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娱方面哈。8月20号上午，合肥工 BA 职工篮球赛 M 组小组赛在合肥水务集团供水学院开赛，这也标志着合肥工 BA 小组赛呢全面开打。首场对决在庐阳星空队与巢湖球士队之间展开。赛场上呢，两队都拿出了最佳的状态。 态哈，双方攻防你来我往，每一次传球防守投

0: 谈都拼尽全力。那合肥的上班族呢，脱下工装变成了球场高手。
1: 再来关注到这个下了班之后呢，有些地方大家可以去打卡，去玩一玩，追着晚霞去撒欢。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在日落之后的合肥有没有看过，是怎么样的一个美景哈、接下来可能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有一些打卡的地方，咱们合肥夏日的清凉业态夜游野生动物园，和小动物们来个约会也是不错的选择。闯入合肥首个水上集市，晚风鸣谣，飞鱼鱼灯，还有自然野趣碰撞国风诗意，不用远行就能够解锁临水诗意，还不赶紧加入当中。

0: 办事好过的，
1: 相当于三三步骤来看。
2: 女孩子的头放我的头上，感觉扎扎的很神奇。让我们更嗨，山林夜游只能算是开胃彩蛋。在会员竹编花船停靠在湖面，灯带映在碧波上，晚风裹挟着草木清香，这份临水夏夜浪漫，全合肥独一份。值得谢谢合肥首个水上集市，快看这一船一店，站在船边随手一拍，不用远行就能解锁临水诗意。不只是逛吃，巢湖渔歌、晚风民谣循环开唱，飞翼鱼灯巡游一出场，更是惊艳全场。沿路还有古风 NPC 互动问答，又好玩又参与感。
1: 这个水上集市挺吸引人的，非常的出片，我们拍了好多照片，
3: 看到了飞翼鱼灯，小朋友很感兴趣。
4: 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9.5万的客流，水上船只搭配宁夏飞翼，把安徽文化做成可玩可带走的夜游体验。
2: 合肥夏夜持续解锁全新玩法，三野趣碰上国风诗意，让城市夜生活彻底跳出传统夜市框架，玩出新鲜花样。你心动了吗？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为您持续的关注当中啊，就是关于可以抵抗空虚的低成本爱好。我们跟大家也是举了很多例子嘛，比如说练字儿啊，还可以做咖啡、学做饭、散步，然后还可以学拍照啊、看书、逛公园、拼图等等等等。那本质上呢，其实就是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创造。就好像我们说，你好多东西可以在网上买，你好多服务是可以花钱去搞定的，
3: 对。
2: 但如果你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事儿，比方说刘静跟我说他自己去组装一个小家具什么的，
3: 鞋柜
2: 对吧？
3: 但是
2: 这样装成了自己很有成就感吧？
3: 是，就是你可能觉得女生，可能大家觉得啊，女生怎么就
2: 啊可以搞定？朋友们，
3: 对，
2: 只要你有一个工具箱，
3: 对，还有一个好的客服，
2: 然后就是要有一点耐心，我觉得。
3: 那倒是，我那天就是不把它装完，我誓不罢休，我不睡觉，我真的是装到夜里两点钟
2: 啊！
3: 但我装的时间也是比较晚的，大概在九点多钟才开始。对，我觉得我今天晚上要把它，因为买回来之后放那儿放了有一个星期了。我说我再不给它装起来，其实堆在那儿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2: 心理建设了一个礼拜。
3: 对，然后呢，我就说，哎呀，好了吧，因为我之前装过也装反过，就是你知道左右啊什么的，就特别麻烦。然后那个就我也没有给它拆了反工，就一直用到现在。
2: 啊、
3: 对。对，就是我的包容性也很强，因为毕竟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我接受它。然后呢，现在重新做买了一个回来，然后这个客服特别好，特别细心，也特别有耐心，问我问题特别多。我可能看图纸的时候有时看不明白，因为它里边配各种各样的螺丝，有长的有短的。
2: 它有的时候不是有教学视频吗？
3: 对，但是教学视频有的时候不清楚，就是我认为的不清楚。
2: 而且它太快了，你可能会不停的暂停去看它。
3: 我会有用倍速给它慢下来看，然后我暂停到这步我会反复看，为什么会装到两点多钟？就因为我在自己一边看图纸，一边装，一边还在寻求着客服的解答。那我装一步，但因为他图纸装过的朋友应该知道，有第一步、第二步，
2: 对对。
3: 然后就他那个板的形状也不太一样，我要寻找。就对于我这种。所以呢，我就不停地问客服，这个是不是这样装？我会拍给他，我说装不进去，我说这个怎么装？他都会很耐心地教我。所以这个过程虽然很痛苦，
2: 但是
3: 收获满满。对，每次现在看到他，就像看到孩子一样，其实是我一手给他装好的。对，
2: 我就觉得就是生活的掌控感，有的时候确实需要我们亲自去动手，做一些事情，处理一些事情。就跟刘静一样，我最近是换了我们家衣柜里边那个两个抽屉的拉手，原来的拉手坏掉了嘛，我本来以为我随便上网买两个好看的装上就行了，后来发现不对，它还有两个孔，你要测它的孔距，就是两个孔之间的距离，你还要根据它的孔距去选择。于是我还是，我天哪，好不容易找到跟它原来一模一样的型号，因为那个型号是个老型号了，我那装修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居然还给我找到了，
3: 有是吗？
2: 其实很难找，因为它那个孔距现在好像不太做了，不是现在的主流孔距了，就是两个孔之间的距离啊，然后装上之后马上拍照发给我妈看。就这事儿特别小，然后那两个拉手特别便宜，两个在一块儿才8块钱吧。但是搞定了这个事情让我特别开心。
3: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有那种成就感，或者刚刚我们在那个文字上有跟大家提到的多巴胺。
2: 对，再就是你生活的掌控感会特别强。
3: 对，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过渡一下整点的新闻广告，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等待大家的互动留言。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4: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呢，合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请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最高气温呢有36度，最低气温26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25到35度。
6: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岛卡拉，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7: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新一天，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节目。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对，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一开始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主播说联播，扫黑除恶，守护清朗家园，一起来听。
2: 说联播，今天我来说。近日，党中央作出重大部署，从今年七月起，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党中央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成效显著。比如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了12.8%，命案下降了8.7%，双双创下了本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当前一些黑恶犯罪在隐秘变形，比如从往下潜向往上，从显性转为隐性，从硬暴力演变为软暴力，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新兴行业渗透。因此，本轮专项斗争精准锁定打击重点，聚焦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恶意索赔、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网络水军滋事等涉网黑恶势力。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专项斗争明确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政法机关将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同时，扫黑除恶与打散破网同向发力、同步推进，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归根结底，扫黑除恶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吃下定心丸，睡上安稳觉。在这次专项斗争中，群众可以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扫黑除恶，民安为本，让我们共同守护朗朗乾坤，清朗家园。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些新规啊，新规强调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涉低龄暴力犯罪新规明确了五个问题，具体有哪些五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有条件的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将立法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统一具体可执行的办案规则和办案程序，对依法办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将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0: 明确了五个方面的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报请核准追诉啊，必须要有证据证明符合了刑法修正案11的一系列条件，包括年龄啊、犯罪事实啊、危害后果呀、情节恶劣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再次明确这个情节恶劣啊，不能只看结果，特别强调要综合犯罪动机啊、手段、对象、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以及社会影响进行综合的判断。那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了在最高检核准追诉之前啊，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其中包括逮捕。那第四个呢，就是明确了在核准追诉期间要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啊，以及在讯问时候法定代理人到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等等这样一些诉讼权利的保障。第五个呢，就是明确了核准或不予核准之后啊，这类案件不同的处理路径，总体上来说都是让办案机关有章可循，也使得核准追诉的边界更加清晰，有利于统一全国的执法司法标准。
1: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恶性犯罪案件频频引发社会关注。此类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如何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之间寻求平衡。此次出台的规定也提出双向保护原则，并且对依法核准追诉的程序进行了明确。
2: 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0: 在有些情况下，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未成年人，那么一方面呢，犯罪嫌疑人是低龄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按照法律的规定呢，他应该获得相应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包括获得辩护啊、法律援助啊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呢，这类案件啊，它已经给被害人造成了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这样一些严重后果，通常来说呢，也对社会秩序啊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被害人及其家属也应当啊，在符合条件下获得相应的司法救助和人民关怀。因此呢，他强调双向保护啊，既要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要充分回应被害人的正当诉求，避免司法保护呢顾此失彼。
2: 与此同时，规定还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专家表示，核准追诉是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一道特殊程序和特别门槛，程序越清晰，做出核准或者不核准的决定就越具有公信力和正当性。
0: 我们看到这个文件当中建立了同级检察院受理、逐级审查、检委会审议、最高检最终决定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并明确未经最高检核准追诉呢，不得提起公诉。目的呢，就是要通过层层审查和最高检的统一把关，全面核实，防止呢这个追诉的标准过宽、过窄，或者各地的标准不一，确保每一个决定都是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的基础之上。
2: 此外，专家认为，规定强调对符合条件的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该核准的依法核准，该追责的依法追责，传递了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的鲜明态度。
0: 这个文件呢，释放了三个清晰的信号。第一呢，法律有明确底线，低龄不是严重暴力犯罪的免罪金牌、免责金牌，符合严格法定条件的必须依法承担责任。第二呢，追责呢必须保持正当，核准追诉啊不是简单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是要在坚持严格条件、程序正当的基础上进行个案判断，就是未成年犯罪治理呢更加精准化，既要依法惩治恶性犯罪，也要重视教育矫治和犯罪预防。不予核准的并不能一放了之，而是要根据案件的情况呢去衔接专门矫治教育啊，解决未成年人他存在的一些心理行为偏常的问题。
3: 一刻钟，
4: 国网合肥光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

0: 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句号的句，大部分朋友都知道读枸，枸杞是落叶灌木，果实叫枸杞子，中医入药有滋补作用，没准儿您就在用枸杞子泡水喝呢。如果您只知道枸这一种读法远不够，它还可以读什么呢？枸，枸橘，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叫枳树，它的干燥幼果或是没有成熟的果实可以入药。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陕西、甘肃、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因为枝上多刺而且耐修剪，常常作为绿篱栽培。枸是这个字的第二种读音，举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多年前我去医院拿药，药名中有两个字怎么读一时拿不准，一个是枸杞的枸，在这儿是不是还读枸呢？一个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缘分的缘，可以读右半边缘吗？回到家查阅词典才弄明白，读举缘，又叫香缘，供观赏，果皮可以入药。举缘酸差点被我说成枸原酸，朋友，您是怎么读的呢？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上的9:1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出的早安合肥，我是刘静。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继续跟各位来关注到一些相关的新闻，跟各位来聊一聊啊。最近呢，这个中央网信办啊，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的专项行动，是针对团播违规 PK、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来处理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昨天晚上的19:45，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发布仪式举行。李宁、徐海峰、高敏、李小双、唐九红5位体坛传奇的名将和15位现役运动员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荣耀新装亮相。
0: 入伏以来呢，全国多地是持续高温闷热，电力工人、城市建设者，还有外卖骑手、环卫工人、检修员用汗水守护城市正常运转，各地呢也开出了防暑良方，落实这个惠民的良策，为户外劳动者撑起片片绿荫。
1: 好，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超强台风级，昨天呢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1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本周四开始显现。华东沿海本周末呢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在缓和高温酷热的同时，浙江、江西等省份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啊。当地时间2号，据以色列第12道的频道电视台的报道，一名以色列都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都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报道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录音。
2: 报道援引一名。

0: 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今年的台风白海豚具体有哪些情况，它的强度风力又是怎样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央视记者的报道。
2: 首先来关注一下，近几天一直受到偏强偏北的富二代高压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中东部天气是非常的热，就连东北最近都出现了热带夜，夜间的最低气温冲到了25度以上，而且多个站点也是打破了记录。那这种天气呢，接下来4-5天还会持续，从吉林西部、辽宁、京津冀、黄淮一直到华南地区，最低气温仍将普遍超过25度，夜间的闷热天气还将持续，长春的最低气温将会来到26到27度，天津的最低气温更是高达28到29度。不光夜间闷，白天更热。我国的高温天气分为两片区域，一片是干热，出现在西边的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这里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暴晒又火热。东部地区则会继续体验桑拿天，从辽宁到福建一带，在富二代高压的持续控制之下，主打闷热、温高、湿高，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局地可以超过40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我国华东沿海仍有数千公里之遥，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周四开始，可能开始显现出来。那华东沿海在这周末将会有明显风雨天气，在缓和高温酷热的同时，浙江、江西等省份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还有一片暴雨将会出现在四川盆地、贵州、云南北部等地。周一到周二受到副高边缘暖湿气流的影响，暴雨和大暴雨会比较频繁。周三开始，西南地区这一带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几条大家的留言。这边没有发送过来，他说400块钱在闲鱼买了一个缝纫机，然后给自己做衣服，做甚至可以做内裤。
3: 我前两天看一个新闻，就是也是教你怎么去做手工，就不要丢弃的衣服，说那个什么长的秋裤啊，如果你不用了、不穿了，别丢掉，它也是裁剪做成了内衣、内裤。对，
1: 哎，我见过把那个废弃的牛仔裤啊，可以缝一个牛仔包
3: 包
1: 啊，对。
3: 特别好看啊、还有聪明的荷包蛋，他说打开美团找当地咖啡店团购，然后呢去咖啡店待着发呆，或者看书，或者做一些 PPT、
1: 还有酷酷炫饭这位朋友自己最近在学调酒，他说拿着你就玩去吧，至少能研究大半年，就是怎么加什么加柠檬香草啊，加什么糖浆软饮啊等等，还可以买一些鸡酒。
3: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 我再来看一下小狗主义，他说了我推荐新露谷物语，就是说这些能够抵抗虚无的低成本的爱好哈。雨生叔叔说了花1000多报个美甲班能学3个月，是不是后来自己还能再创业呀？
3: 再创业可以的，如果自己再去买一些东西，我觉得费用更高了。
1: 是的，
3: 还有吃鱼吉他说普拉提、健身、网球、游泳、滑板、学外语。
1: 再来看一下泡泡糖，他说写小说，自从开始写文，他的对外社交呢几乎为零，然后下了班就回家，就是赶更新，写完就半夜了，每天过得还是非常充实的。
3: 哎，那前提是不是也得大家去看？就是有那种期待你去更新，然后你才会有这种期，
1: 你可以在网上
3: 动力更加写，
1: 对，可以在网上剖嘛，剖文嘛。还有羊奶狗给我们发送过来一张图片，画得好好，他说我自学画画，

0: 但这个风格好像我小时候看那种欧洲那种童书，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有一种童话的感觉。
1: 对，嗯，还有程澈，他说线上学普拉提，我空闲的时候就练个视频，慢慢找感觉。
0: 哇，
1: 还有就是逛公园，大自然里真的美好。
0: 嗯，这些就是可以抵抗空虚的低成本的爱好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哈。馋猫也说，像我一样画画吧，一不小心就进入一种心流状态，看自己的作品也很有成就感。
1: 的确，我看到也觉得特别厉害啊。
0: 是，
1: 嗯，还有
0: 这边还有玩毛线的，
1: 把毛线勾成了包包，
0: 嗯，
1: 对吧？我觉得还有勾很多的小玩偶，
0: 嗯
1: 嗯，然后送朋友装饰都可以。
0: 哎，我家里就有朋友送我的，
1: 嗯。
0: 然后就他送的我是那个钩针钩的哈利波特，我觉得这个礼物太重了。
1: 然后呢，
0: 那个很复杂的鹅包
1: 啊，我见到过，
0: 你见到过吧？嗯，就是他那个把手是大鹅的脖子，
1: 嗯，
0: 很长嘛，
1: 是
0: 那个我秋冬天的时候鹅包
1: 啊，我见到过，
0: 你见到过吧？嗯，就是他那个把手是大鹅的脖子，
1: 嗯，
0: 很长嘛，
1: 是
0: 那个我秋冬天的时候老用，但是你经常外出的话，它难免会脏，
1: 对。
0: 而且玩偶就很难洗，
1: 是的，所以可能还有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一些低成本的能够满足自己欲望值的东西，可能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分享。
0: 是的，也不是说让大家都去试啊，你可以挑几个尝试一下，会发现真的很可爱，有很多事儿可以干。
1: 嗯，
0: 然后更多的留言我们也是明天再和大家来互动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0: 京时间10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气象台今天早上7点14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记者昨天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截至8月2号，安徽省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结束。至此，今年我省高招全部本科阶段，包括艺术类本科、体育类本科等各类别录取已圆满完成。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

0: 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昨天，中国奥委会联合李宁品牌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以蓝色为主色调，结合动感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寄托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整体晴朗，请您注意防暑降温，最高气温有37度，最低气温有27度。预计明天合肥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25到35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关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贤复出了，我们看到镜头里的他呢，还是大家熟悉的年轻的样貌，而这不是靠冻龄，也不是靠医美，而是王祖贤把自己的形象授权给了某游戏，制作了 AI 广告片。 AI 时代的发展让很多熟悉的面孔通过科技留在了我们的荧幕上，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场数字时代的文艺复兴。
6: 作为一次正规的 AI 肖像授权，这则广告片倩影全程无需真人实拍，而是利用 AI 技术复刻了包括聂小倩、白素贞在内的经典角色。不过王祖贤并不是第一个尝试 AI 肖像授权的明星，此前62岁的香港演员吴启华也签约了 AI 电影。 片方利用他20岁时的影像数据重建。

0: 青年吴启华主演悬疑科幻片。同样93岁的游本昌英年事已高，也向品牌方授权了肖像和声音用于 AI 视频制作。对这些老牌艺人来说， AI 更像是一次数字再就业。
1: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 AI 能够复刻经典，但是结果呢，就是大家的声音啊是好评和质疑齐飞。有一些朋友说美确实美，但是毫无灵魂。虽然这个赛博分身的五官能够高度的还原，但是总有一些人觉得这个眼神和神态还有包括微表情是模仿不了的。那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有一种恐怖谷的效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目前有很多的短板，但是呢 AI 真人形象授权现在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种趋势。那现在哈，就是大家都爱看短剧，看短剧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吐槽说，哎呦你看那些短剧哈，好像翻来覆去就用那么一张脸，我早就已经审美疲劳了，看烦了。所以呢，也是基于这个背景之下，很多的短剧企业正在批量的采购模特、短剧演员，甚至说他会花钱买一些普通大众的就是肖像的使用权。业内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买脸。那么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风险呢？
2: 如今的 AI 短剧动辄需要10-20个配角，这也催生了制作公司大量买脸。在社交媒体平台，记者发现不少买脸信息，有的报酬仅100余元。值得警惕的是，相较肖像授权，把脸卖给 AI 制作公司则要复杂得多。一次授权对应的可能不只是一件作品，而是一条没有明确终点的内容生产链。简单来说，制作方购买的是一个可以长期替代真人的数字劳动力。更麻烦的是 AI 生成的数字化身，法律属性、授权范围、收益分配机制及数据安全边界，在当前法律框架下均存在大量空白。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那么在今天的科技前沿当中啊，我们说到了 AI 的发展之下，影视行业带来的一些变化，有一些明星年华已老，就把自己的肖像权卖给了某些公司，让自己年轻的容貌永远的留在了大家的心中。那当然也有一些影视企业在通过向普通大众去买脸，来达到自己的数字演员的储存。那其实 AI 帮我们实现很多的想法，也改变了很多的业内的游戏规则。只不过呢，当技术走得比规则更快时，一张脸的归属权，我想不该被一笔潦草的签名轻易带走。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当 AI 肖像权的规则已经足够完善，你会把自己的脸借给 AI 吗？大家如果感兴趣这个话题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分享你的想法。那么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4: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中国新闻网消息，近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实验。该机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继续来关注央视新闻消息，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日前在内蒙古某矿场成功投运。该车实现了自动装载、自主行驶与精准卸料的全流程闭环作业。继续来关注，安徽近日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合肥企业国盾量子的昆腾 QKD PHA 小型化量子密钥分发设备，国益量子的聚焦离子束、电子束双束显微镜 DB550 位列其中。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情感机器人。近年来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情感智能机器人逐渐走进了生活。那前些天呢，广西很多家的养老院就引入了康养机器人，是专门陪伴老人疏导孤独情绪的。一些品牌海尔也推出了家庭陪伴机器人，兼顾陪护、跌倒预警和居家控制功能。眼下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也是标志着行业龙头正在集体压住情感智能赛道。其实这类机器人我们合肥也有不少。
3: 合肥已构建成熟的智能养老机器人产业布局，乐聚多机型机器人覆盖全场景养老服务，江淮中心专攻老年助行康复，中科深谷聚焦慢病与下肢康复，科大国创自变量机器人分别针对性解决老人出行难题与独居情感陪护问题。国内企业技术持续迭代，行业预判仿生陪伴机器人将迎来万亿级风口。目前赛道仍处于培育期，技术、成本、隐私伦理等短板亟待完善，行业正以科技向善理念规范产业发展。
2: 情感机器人呢，我觉得是人类情感生活的有效补充，而不是替代。那么随着这种高共情陪伴的机器人逐步走进大家的生活，人机情感共生的时代，我相信已经来到。
4: 大家要长大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首批长三角低空经济产业链企业名录近日正式发布，安徽省大树航空工业有限公司、合肥合益航空有限公司、合肥卡森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合肥企业入选。该名录旨在为长三角低空经济全链条资源互通、强链补链搭建常态化供需对接平台。近日，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6月份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教育部组织五所高校编写的8本教育学心理学原创性教材出版发行。作为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新时代系列教材的重要成果集中推出，至此原创性教材覆盖领域进一步拓展至

0: 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昨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六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喀麦隆多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加拿大威尼伯领事馆。知情人士称，这些关闭计划与特定地缘政治事件无关，而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晴朗，已发布橙色高温预报，请您注意防暑降温。最高气温呢有37度，夜里最低气温26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25到35度。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13集。材料堆后面的墙上有个破洞，东子消失在后面，弯腰钻过去，跑进烂尾楼，顺着楼梯侧阶往上爬。下面几层里传来吆喝声，几个民工正在打牌，听到走路声，有人抬头看看他，谁也没当回事儿。这地方住了不少的民工和小贩，条件虽然差，但是能够省下房租。再往上走，风声静了，人声小了，灯光暗了，夜幕显得更黑。10楼、20楼，慢慢的，东子两条腿灌了铅，两步一歇，三步一停，好不容易挨到顶层。选这种地方交货，也是为了进一步甩掉便衣。夜深人静，在这种地方实施跟踪，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弄出声音。快到楼顶，东子听到上面有脚步声，而且响个不停。那人等急了，买家卖家不能同时进入交易地点，这是道上的规矩，对方应该知道。也许这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缺钱，急着出货。那个2小时前就爬上去的年轻人一直等在楼顶，焦急地转着圈，黑暗中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看出他的身材确实很结实，上身倒三角，像是个健美运动员。两人对了一下暗语，年轻人掏出一个小包就找他要钱。东子点点头，伸手接货。那人猛地翻手，抓住东子的手腕往怀里一带。东子虽然早有准备，但是还是没想到对方一上来就动手，猝不及防，一只手帕蒙到了他的脸上，乙醚气味直窜鼻子。东子知道不好，用力屏住呼吸。就在这时，黑暗中从不同方向分别窜出3条大汉，一个是退役军人，手持一支从体工大队拿来的标枪，朝着神秘人下腹刺去。接着是一个久经战阵的打手，他没有什么招式，手持开了刃的长刀，直劈神秘人的脖子。第三个就是大强，这个小队的领头人，赤手空拳朝着神秘人腿部抓去。三个方向，上中下三路全被锁定。神秘人来得早，他们其实来得更早，一直埋伏在暗处，发现情况果然有变，才一起冲出来。东子立刻被对方推到了一边，后背一阵刺痛，一股酸麻从刺痛之处蔓延开来。他本想就是抓住对方，无奈手脚不听使唤，瘫软在地。好在三个兄弟已成合围之势，扑到近前。来人知道中了埋伏，推开东子，身子一旋，一把锐利的手术刀朝着周围划了一圈。一瞬间，他就闪过了退役军人的枪尖，手术刀削掉了对方一根手指。持刀打手眼前一花，肚子上被重重顶了一下。大强一把抓空，被对方顺势带倒，后脑挨了重重一击。三招几乎不分前后，同时命中。三声惨叫之后，神秘人已经突出了重围，没入黑暗。虽然占了上风，但是他不知道周围还有多少对手，无心恋战。楼梯上响起了一串飞快的脚步声，很快就弱了下去。转眼间，神秘人跑到了底层，那些流浪汉已经不见踪影，只剩下一地杂乱物品。神秘人

脚跟沾地，四周突然亮起了几道手电筒光，一群持枪刑警包围上来，神秘人不假思索，更不调转方向，直扑向警察的包围圈。他要干什么？刑警们经验丰富，可是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架势。正对神秘人的几个警察端平枪口，见他不听召唤，果断扣动扳机。无论平时考核还是实战射击，这些刑警的枪法都很棒，他们根本没想到会失手。枪响的瞬间，对手已经冲到他们的身边，从众人的缝隙中鲶鱼般的钻了过去。不，不是钻，简直像是一阵风那样直接刮过去。每个刑警都想伸出手抓他，但是没有一只手沾到他的衣角。等刑警们转过身来，神秘人已经奔到了墙上的洞口，一个鱼跃消失在外面。东子的摩托车还停在那里，摊主发现有警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发动摩托车就想逃走。神秘人一把抓住他的后颈，把他扔到旁边，跨上车子，飞快地逃离现场。刑警队当然不止设了一层包围圈，几辆警车从埋伏地点驶过来，向他合围。神秘人一扭车把，跃进一处关了大门的农贸市场，从摊位间狭窄的过道里驶出去，拐入隐蔽的小巷。在他背后不停地传来警察的呼喊声，还有警车的轰鸣声。今晚市刑警队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了这里，十几辆警车，几十辆警用摩托，上百名干警合围一个人。半夜时分，行人和车辆都很少，本来很容易成功，然而他们仿佛在追捕一名特技驾驶员。看着他驾车钻入弯曲的小路，窜入凌乱的工地，最后消失在夜幕深处。很快，警察在10公里外找到了被丢弃的摩托车，戴着手套的神秘人没留下指纹，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刑警出动的消息让平哥大吃一惊，警方如此兴师动众，不会是只冲着几个吸毒人员？莫非他们也想通过这条线索抓人？如此说来，自己这边必然有警方的线人。他马上找来设伏的手下挨个盘问，果然东子失踪了。东子是公安局布置的特勤人员，为了抓平哥这条大鱼，潜伏下来耐心地收集证据。不过金麒麟专案更重要，只好让他提前暴露了身份。平哥并不知道金麒麟专案里面失踪毒贩的总数，市公安局当然清楚。虽然没有黑道传的那么邪乎，但全国范围内也有32名之多。公安局情报室里保存着所有失踪者最后出现的位置，虽然失踪地点遍及全国各地，但超过70%位于以本市为中心、100公里为半径的圆圈内。这座中部大城市成为金麒麟专案的调查重点。第二天，东子在医院里苏醒了过来，他的头部、颈部、肩部的肌肉都麻痹了。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肩膀上挨了一刀，中了高纯度的箭毒。几百年前，这种东西还是印第安人的专利。他们将它抹到箭上，中箭者伤口附近的肌肉会迅速麻痹，失去反抗能力。东子所受的箭毒经过高度提纯，危害更大。有一阵子他连舌头都动不了，医生不得不固定住他的舌头以防窒息。因为胸肌也被麻痹，他有好久不能自主呼吸，医院还给他用了呼吸机。遇到这群神秘人还能活着的，你是第二个。

0: 刑警队长看着他脱离危险，一颗心才放下去。
1: 哎呦，谁呀？
0: 以后再告诉你。由于重度伤残，东子只能由公安局另行安排工作。虽然损失了这条暗线，但是第一次有人直面神秘凶手，证明他不是传说。东子的情报立刻传到了公安部，引起高度重视。
2: 风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中国科大程进院士领导的悟空号科学团队首次将宇宙线镍元素的能谱测量拓展到每核子两态电子伏特，测量上限比此前提升约一个数量级，为研究宇宙线中超铁元素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昨天，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安徽着力打通民生场景支付大动脉，推动社保卡从养老金卡转变为日常消费一卡通，全省近1万家优质商户完成支付受理环境改造，实现社保卡刷实体卡、扫电子码、绑 APP 一键付，全渠道便捷支付。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证监会昨天发布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会谈将于当地时间8月4号到6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今年4月，黎巴嫩与以色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官方接触。当地时间3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作出的承诺。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

0: 之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陵检查两艘船只。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基层治理进行时专题报道，一张议事桌，巧解基层治理千千结。
2: 2026第13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展示活动在合肥开幕。
3: 中国科大悟空号科学团队再获重要发现。
2: 合肥电网最大负荷昨天首超1400万千瓦，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3: 二季度安徽60个需求最旺职业发布，蓝领岗位占比超过70%。
2: 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录取结束，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录取即将开始。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汪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基层治理进行时，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今年以来，合肥高新区兴源社区服务中心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网格固本、多元联动、科技赋能、风险稳控，走出了一条精细化基层治理的新路子。来听记者楚刚的报道。
2: 每周三下午，兴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家园议事会准时开议。一张长桌，几把椅子，社区干部、物业经理和居民代表围坐在一起，聊的是家门口的烦心事，议的是小区里的操心事。合肥高新区富邦天下小区2期居民方伟伟告诉记者，小区外墙脱落问题一度让居民们意见纷纷，社区把这件事当成头等大事，及时召集居民代表和物业部门举行议事会，当面锣对面鼓，定下了维修方案，确定了资金来源，很快就启动了修缮工程。施工期间，社区干部每天到现场查看工程质量和进度，如今外墙已经加固修缮完毕，这种办事态度让小区居民既放心又安心。类似这样的议事场景在兴源社区服务中心已成为常态，他们以党建为统领，在辖区各个社区全面推行兴邻议周会协商议事机制，搭建起群众身边的说事议事办事平台，让群众话有地方说，事有人管，理有地方讲。议事会上征集到的问题有专人梳理，限时办结，跟踪反馈，这套发现问题、协商共议、联动解决、效果回访的闭环机制，让群众呼声渐渐有回音。新源中心还健全完善了社区党支部、网格党支部、微网格党小组、红色小管家4级治理架构，推动治理触角延伸到每个楼栋、每户家庭。
3: 为把常态化平安巡防落到实处，兴源社区服务中心组建了10支党员带头的平安志愿巡逻队伍，科学划分片区，错峰动态巡查，累计开展巡逻140多次，同步开展反诈、禁毒、消防等全覆盖宣传。辖区电信网络诈骗发案率同比下降 33.57%， 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同时，中心还依托智慧社区和智慧城管平台，综合运用无人机巡查、智能劝导、高清监控等手段，实现问题智能发现、精准派单、闭环办结，数字化治理经验已在全市推广。在小区治理领域，兴源社区服务中心持续创新，在全市首创信管制加公证提存工作机制，对物业费、公共收益等小区公共资金实施第三方监管，从源头杜绝资金挪用风险，有效提升了小区自治规范化水平。其中，御景城创新治理模式已入选市级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从一张议事桌到一张治理网， 从群众的一件件烦心事儿到一张张满意的笑脸。

0: 新源社区服务中心用精耕细作的理念，把基层治理的这篇大文章写在了百姓心坎上。接下来，新源社区服务中心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路径，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让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聚焦重点项目深耕绿色能源。作为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和长丰县能源综合改革创新双试点核心工程，皖能长丰150兆瓦风电厂项目开工以来，施工方统筹抓好安全、质量与进度，各分项工程稳步推进，将有效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眼下，在长丰县皂甲镇双峰社区风电厂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大型机械同步作业，稳步开展风机塔环拼装和整机吊装等核心工序。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目前整个项目已完成升压站和外送线路建设，预计今年9月主体工程将全面完工。记者了解到，皖能长丰风电厂项目入选国家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重点工程和安徽省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总装机容量150兆瓦，在长丰县皂甲镇、下塘镇共布设27台风机。风电厂项目点位分散，野外作业复杂，工序衔接紧密，对施工工艺和现场管理标准极高。建设单位全程实行清单化管控、挂图作战、责任到人，各部门协同联动、闭环推进，高效破解了手续办理、场地协调、方案优化等各类难题，顺利完成项目核准。作为清洁高效的绿色能源工程，长丰风电厂项目生态与社会效益突出，项目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将超过3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9.3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6万吨，烟尘排放5.28吨。
0: 记者张正阳报道。2026第13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展示活动2号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的117所学校、139支队伍、上千名学子齐聚合肥，化身模拟政协委员，沉浸式感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自2014年创办以来，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展示活动已累计覆盖600多所学校，近8000名青少年参与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有93份提案经由全国政协委员正式提交全国两会，实现了从模拟到实践的跨越，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本届活动首次走进大学校园，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办，这不仅标志着模拟政协活动在育人平台上的重要升级，更是对合肥多年来深耕青少年思政教育实践成果的高度认可。活动期间，依托中国科大顶尖科创资源，开设院士专题讲座，开放重点实验室，让青春提案兼具科学硬度与民生温度。
1: 继续分享一条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好消息，中国科大长靖院士领导的悟空号科学团队首次将宇宙线镍元素的能谱测量拓展到每核子2态电子伏特，测量上限比此前提升约1个数量级，为研究宇宙线中超铁元素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宇宙线是来自太空的高能粒子，研究这些粒子的能量和数量变化，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它们从哪里产生，怎样在宇宙中传播。相比铁等常见元素，镍等超铁元素在宇宙线中的含量更低，测量难度也更大。这次科研团队利用悟空号积累的近200亿个高能粒子数据，将镍元素的测量范围进一步延伸到每核子2态电子伏特的高能段，相当于把观测视野向更高能量拓展了一大步，为研究宇宙线中超铁元素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观测证据。悟空号是我国首颗空间天文卫星，于2015年底发射升空，目前已在轨稳定运行超过10年，其具有能量

0: 覆盖范围宽、测量精度高、粒子识别能力强等特点，尤其适合捕捉宇宙线中含量较少的元素。悟空号核心荷载之一 BGO 能量器由中国科大原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制，能够精准测量高能粒子携带的能量，为这次镍元素能谱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1: 合肥市气象台昨天上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昨天合肥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中午11:20，合肥电网最大负荷达1432.7万千瓦，创历史新纪录。这也是合肥电网最大负荷历史首超1400万千瓦。由于各项准备措施充分，合肥电网目前整体运行情况平稳有序。七月份以来，合肥地区持续高温天气，全市电力负荷迅速攀升。整个七月，合肥电网最大负荷和日用电量先后六次刷新2026年度运行记录，全月总用电量达71亿千瓦时。当前，合肥电网空调降温负荷占总负荷比重近40%。8月3号最大负荷1432.7万千瓦，创下历史新纪录，比去年8月创下的1370.9万千瓦的纪录增长4.51%。预计明天起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负荷仍将维持高位。为精准应对高温大负荷，合肥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持续跟踪重点区域负荷变化，提前完善各类应急处置方案，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加大设备特巡力度，对发现的缺陷隐患及时闭环处置，跟踪管控，同时增派抢修人员和装备力量，缩短响应时间，保障用户问题快处置、快复电。7月31号，国网合肥供电公司还联合合肥充电、未来汽车等单位，依托合肥虚拟电厂，对城区10座新能源汽车充电站、16座换电站开展负荷优化调节，整体形成10.9兆瓦负荷调节能力，实现高峰负荷有效转移，提升电网整体承载能力。目前，合肥虚拟电厂接入资源总容量1450兆瓦，常态化具备100,000千瓦以上的可调负荷能力，为城市电网削峰填谷、供需均衡提供稳定的资源支撑。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3: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日前编制并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安徽省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需求最旺60个职业排行。今年二季度，全省60个需求最旺职业累计需求环比增长 10.3%， 同比增长 32.9%， 用工总量同比大幅走高。用工需求大幅增长的核心支撑是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省级重点产业持续扩产，整体走向延续制造业主导、蓝领技工需求旺盛的格局，新兴产业岗位批量涌现，新旧动能转换特征鲜明，人力资源市场变化体现出新老职业迭代、高新赛道扩张带来的市场结构性重塑。值得关注的是，制造大类需求同比大幅扩容，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贡献了绝大多数用工增量。60个热门职业中，生产制造、设备操作、检验检测类蓝领岗位占比超过70%。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汽车先进制造业用工需求持续旺盛，企业长期招工意愿稳定。 统计发现，各地产业布局形成稳定的用工格局，区域需求特征长期固定。其中，合肥市覆盖汽车、集成电路、软件、电商、物流全产业链，岗位类型覆盖最广，需求总量全省领先，是新兴产业用工核心承载地。
1: 来关注高招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已于8月2号结束，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今年我省高招全部本科阶段，包括艺术类本科、体育类本科等各类别录取已圆满完成。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招生政策文件规定，积极争取省外院校计划，全力保障考生权益。艺术类第三批高职专科和体育类第二批高职专科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已于8月2号展开，这两个批次征集志愿填报时间都是8月5号10点到16点。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到8月10号结束。普通高职专科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11号10点到16点。随着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各高校录取通知书正通过中国邮政 EMS 陆续寄达考生手中，请广大考生保持通讯畅通，留意快件查收。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通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和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核实通知书院校、专业、个人信息等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都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汇款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行为。省考试院提醒，高招录取工作严格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填报志愿进行，不存在所谓自主招生、降分录取、计划外招生等特殊渠道。任何声称掌握所谓内部指标、花钱降分录取、可违规办理入学手续的说法均为诈骗，请考生和家长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0: 记者昨天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土建施工项目已经启动招标。作为长三角区域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

0: 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由新泰租赁发起的华安新泰租赁、科大硅谷、合肥经开区科创企业知识产权资产知识专项计划“先进制造”近日成功设立。这一专项计划是全国首单融合知识产权加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三贴标的资产证券化创新产品，共计为11家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融资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有效盘活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的37件授权专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建怀泵高铁、怀富高铁全线接触网今天8点起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热华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怀泵高铁、怀富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对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皖北城市群与合肥都市圈深度融合、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昨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当天17:05，该国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2号通报，当天22:43，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号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年来的最强地震，1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26到28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雷雨势阵风7到9级，最高温度34到35度。

0: 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

生生不息，时时相伴，与您相约电波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与朋友们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昨天大家真正感觉到今年夏天的热浪，37度，今天好像略微舒适，还是我们已经适应这种热浪滚滚。而接下来的中伏可能高温继续，甚至伴有雨水频发，比如说台风。根据历年来的统计，在厄尔尼诺的当年可能会发生多台风天，今年验证了。而真正厄尔尼诺带来的高温高湿，可能在第二年，也就要到2027年才会表现得更明显。所以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或者说提前去进行适应。我们相关部门也在为应对高温做着充分的准备，我们的用电、用气、用水，用各种方面的工作，应该来说有条不紊。合肥的用电负荷昨天中午达到最近的高峰，当然我们没有听说过各地停电的消息，也就是说提前准备很重要。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就和您关注这座有规划、有准备的城市在为我们老百姓做着哪些工作。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夏日身心健康。1:40到2点后半段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首先看到的是一则可能来说是最近的好消息，台风白海豚的路径最近公布。这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27号已经生成。在8月3号的17点，其中心位距离琉球群岛纳帕市偏东方向约1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5级，也就是说目前这15级叫强台风级别。白海豚会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5号之前对我国并没有明显影响，将会在6号到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会变大。目前研判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第一，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且可能会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台风级或者是超强台风。登陆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这种情况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会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第二条路径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可能会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到山东半岛沿海登陆，强热带风暴级。这种情况下，东海、黄海、华东沿海会有9到11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不过这只是判断，台风变化真的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也提醒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昨天上午，合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昨天中午，合肥最高温度算是8.3度，这是给到的预报。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是地表温度，应该是超过40度了。酷暑模式就这样开启。这两天合肥持续晴热高温啊，秒变熟人，上蒸下煮。而就在昨天，合肥的中午11:20左右，电网最大负荷达到1432.7万千瓦，创历史新纪录。这是合肥电网最大负荷历史首超1400万千瓦。由于各项准备措施充分，合肥电网的目前整体运行情况平稳有序。从7月开始，合肥地区持续高温，全市电力负荷是迅速攀升，由6月的约800万千瓦左右持续抬升，并稳定在1200万千瓦以上高位区间运行。今年7月，合肥电网最大负荷和日用电先后6次刷新2026年度运行记录，全月总用电量达到71亿千瓦时。当月电网最大负荷维持1300万千瓦时以上，大概3天，较去年同期2天有所增加。全月新能源量最大的出动力435.6万千瓦，同比增长7.3%，有效补充日间高峰时段电力供应。
当前合肥电网空调降温负荷占总负荷比重接近40%左右，1432.7万千瓦，较去年八月创下1370.9万千瓦历史记录，同比增长44.51%。预计周三开始我们的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负荷仍将持续走高。连夜来，为了精准应对高温的大负荷啊，合肥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依托高精度的气象数据，结合专业模型算法研判负荷变化趋势，联合巢湖及四县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有效缓解局部电力设备的重载压力。该中心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持续跟踪重点区负荷变化，提前完善各类应急处置方案，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针对高温天气下市民对供电可靠性要求的高需求，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加大设备的特巡力度，比如说利用红外测温、紫外成像等专业手段，对全市重点电力设备开展专项特巡，及时落实设备的降温。从上周开始，累计完成310座变电站、587条输电线路的专项巡视，对发现缺陷隐患及时闭环处置、跟踪管控。该公司同时增派抢修人员和装备力量，缩短响应时间，保障用户问题快处置、快复电。在7月31号，国网合肥供电公司联合合肥充电、未来汽车等单位，依托合肥虚拟电厂，对城区10座新能源汽车充电站、16座换电站开展负荷优化调节，降低充换电站运行负荷，整体形成10.9兆瓦的负荷调节能力，实现高峰负荷有效转移，提升电网整体承载能力。目前合肥虚拟电厂接入资源总量是1450兆瓦，常态化具备10万千瓦以上的可调负荷能力，为城市电网消峰填谷、供需均衡提供稳定资源支撑。在城市供电最后一公里的配电网保障方面呢，国网合肥供电公司从7月开始完成30多条线路升级改造，对300多条重点线路开展无人机常态化特巡和红外测温，累计消除隐患40多处。通过常态化开展不停电作业，累计完成配电网升级、新用户入网200多次，实现全过程客户零影响，有效保障全市高温期间电力供应稳定可靠。你说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我肯定投票空调。

0: 我们负重前行的不仅有国家电网合肥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同样还有很多正在一线执勤和备战的人员。比如说，当我们秒变熟人之时，合肥的交警女铁骑正在街头巷尾，用他们的汗水捍卫这座城市的平安。
1: 百斤铁骑头顶无人机，这是合肥交警女子铁骑队的夏日标配。
2: 大概有个60-70度，每次坐在这个上面呢，感觉我都是一坨生肉，然后放在这个铁板上面被烧熟了那种感觉。
1: 姑娘们都爱美，但穿上这身厚重的行头，考验就来了。
3: 看着孔很多，是热风，但是风能灌进来，就是感觉要脱掉一层皮。
1: 25名女骑警花日均巡逻2000公里，无人机、空警行动，事故快处、拥堵疏导，这波空地联动又快又散。
2: 20-30斤吧，肯定有，因为光是这8块电池都已经有20来斤。装了我们的防暑的降温的药品，如果在路上突发不适的话，可以找像我们这样的摩托车，我们会给大家提供第一时间的援助。
1: 把街头变成移动服务站，铁骑玫瑰们的背影是温柔不可撼动的最美平安线。炎热夏日，他们扛起的是热辣滚烫，守护的却是这座城市的有序安全。
2: 车主朋友们，早高峰再急的话，也不要实线变道，否则的话是一定会被我这个无人机给抓拍住的。
0: 巾帼不让须眉，铿锵玫瑰在这个夏日在街头更加在绽放他们的汗水，当然更多绽放的是奉献的力量。好，继续关注到合肥大小事，我们再来关注此时此刻正值暑运，当然有的朋友可能暑期已经出去玩过了，正在期待下一个假期。没错，今年下一个假期是中秋，再往下一个假期是国庆，但是离得有点近，也就是国庆过完，2026我们的国家的法定假日就全部结束了。今年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也就是周4到周3，总共7天。国家国庆假期的部分车次车票已经开启预约，因为现在我们车票预约的比较早，尤其是固定的线路。那也就是说，从昨天开始，部分的朋友就已经能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今年中秋是9月25号到9月27号，总共3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6是固定上班的。有出行计划旅客注意，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已经预约。8月2号可以预约9月30号车票，昨天8月3号能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今天就能预约10月2号的车票了。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行前第60天到第17天按填报预约需求，每天早间8点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这个我们其实解释过了，精确预约指的是你必须精确到什么席位、什么点、什么车次，甚至票价，而模糊预约是你只要给你大概出发的时间，给的这个冗余比较多。一笔订单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旅客选择确认需求，点击提交预约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长按图标滑动调整优先次序，就你觉得可能谁在前就放在最前面。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预约订单，点击提交即为预约成功。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微信、支付宝手机短信反馈。当然，如果说预约成功了，一定要在当日23点前完成支付，就能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订单自动取消。现在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尝试过哈，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看特殊群体，他说我早就安排嘛，对不对？我是自由职业，我这个时间比较充裕，我提前预约，我能抢到票，我们给大家开了这个窗口，尤其京沪高铁总共200多条线路，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嘛，早起的鸟有虫吃，早点预约，先下手。

我为强，早点享受福利，早起的人能提前看到美好风景。再来关注到的是，昨天受到西北局地强降雨天气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铁路部门昨天是对宁波站始发的快1040、快1041、杭州站始发的快466和467列车在途经合肥站时采取临时折返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会密切关注七下八上的天气变化，根据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出行。具体列车开行信息，各位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者是致电12306客服路线，以便妥善安排行程。铁路部门会在5天内自动办理车票未乘区间的退差手续，旅客可以在乘车日期后30天内自行通过12306平台或车站窗口办理未乘区间的退差手续，免抽退票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下车后必须经过车站闸机检票出站，避免系统错误统计乘车区间。因为列车折返需要办理连乘车票退票的旅客，请在连乘车票发车前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切勿分开办理退票。当然这也是昨天在傍晚啊，中央气象台发布到的强对流天气，也是跟本次折返有关。像全国多地吧，主要是偏西北地区是短期的强对流，雷雨、大风、冰雹主要是这些可能对列车出行造成影响，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再来关注到合肥到杭州之间会兴添重要的通道 S24 杭州到合肥的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的土建施工项目已经启动招标对标了，进一步会密切完善和合肥、杭州等核心城市的沟通交流，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S24 杭州到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连接合肥到杭州的核心路线，对完善区域高速路网、助力皖浙协同发展意义重大。本次招标的土建施工项目工程地点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和马鞍山市，全长就是杭州到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啊，是65.560公里，设特大桥3座，大桥10座，中小桥12座，长隧道1座，中隧道2座。其中花桥枢纽、黄池石桥啊，包括年斗、陶厂、寒山南、清溪、寒山西、仙踪、胡同立交9处、服务区2处。

0: 我们再来关注合肥大建设的脚步。最近庐江台创园统筹推进生产运营和项目建设，企业在这个炎炎夏日开足马力赶订单，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园区发展势头强劲。
1: 今年上半年，庐江台创园统筹推进生产运营和项目建设，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园区发展势头强劲。
2: 走进合肥同大江淮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电焊、火花四溅、涂胶、拼装等工序紧密衔接，一台台崭新的厢式货车陆续下线。作为江汽集团全资子公司，企业产品涵盖栏板、舱栅、厢式等多个品类，上半年销售势头良好，为园区工业产值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3: 那么上半年累计呢，销售呢2.9万台，同比呢也是增加了20%。我们销售收入呢，这个将近2亿，也同比增加了15%。7月份到8月份，我们的订单还是比较饱满的，下半年呢充满信心的。
2: 以投产企业干劲十足，在建项目同样跑出加速度。作为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技术领域的头部企业，新锐科技总投资约10.2亿元的年产300万套车载电源零部件项目，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结束，工人们正同步进行车间内部装修，为设备进场做好准备。
3: 接下来很快设备就会开始进场进行安装和调试，在8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进行试产，整栋楼设计是13条撑伞片，27年的时候会把整个车间全部满场。
2: 上半年庐江台创园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8.7亿元，同比增长8%，工业投资达4.5亿元，同比增长209%。随着重点项目提速，创新主体壮大，园区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4: 以投产的项目，我们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安心抓生产、拓市场。对比正在建设中的重点项目，我们推行急速模式，有专班帮办代办各类审批手续，倒排工期保障水电气等要素，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安徽省的高招工作。应该来说，高招工作已经进入尾声。2026安徽省普通本科批次的录取结束了。安徽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啊，录取通知书正在陆续寄达，大家别着急，不存在自主招生和计划外招生等特殊渠道，不要上当受骗了。今年全部本科阶段，包括艺术类本科和体育类本科各类别录取圆满完成。艺术类第三批和体育类第二批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已于8月2号展开。那普通专科批次平行志愿录取从8月7号开始，到8月10号结束。普通高职专科征集时间为11号。那8月12号到14号，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征集志愿投档录取。广大考生可以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网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查询录取结果。而随着录取工作的有序推进进入尾声，各高校录取通知书正通过中国邮政 EMS 唯一的快递方陆续寄达考生手中，请考生保持通讯畅通，留意快件查取。一般就是会先打电话，然后再送件上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通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和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核实通知书院校专业、个人信息等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都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汇款转账到个人账户都是诈骗，一律不可信。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严格依据考生高考志愿和填报志愿进行，不存在所谓自主招生、降分录取、计划外招生等特殊渠道。任何声称掌握内部指标、花钱降分录取、可违规办理入学手续，全部是诈骗，请考生和家长提高防范意识，切勿轻信，谨防上当受骗。今年的81建军节，在合肥各地，许多脱下戎装、初心不改的退军人扎根乡村，化身新农人，可能在新的一片绿色旷野之地，同样发挥他们的精彩。我们共同来关注。
1: 今天是81建军节，在合肥各地，许多脱下戎装、初心不改的退役军人扎根乡村，化身新农人，以实干担当赋能乡村发展。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从事水产养殖的退役老兵，看他如何在绿水青山间实现自我价值，带领群众共同增收致富。
2: 清晨的鱼塘波光粼粼，水清岸绿，在长丰县庄木镇一处生态养鱼场内，退役军人杨峰早早开启了日常管护工作。他熟练地巡查水质状况，查看鱼儿长势，精准把控着科学养殖的每一个细节。
3: 设备都是自动化的，它是定时的投喂，整养机都是定时的打开，它还有溶氧检测，检测到水中溶氧低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打开了。
2: 军旅生涯赋予了杨峰敢想敢干的勇气与坚韧。2013年，他敏锐瞄准庄木河畔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毅然投身生态水产养殖领域。凭借着军人特有的不服输精神，他克服重重困难，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生态养鱼技术体系，成功站稳市场，形成了稳定成熟的产销网络。
3: 到鱼成熟的时候，我们都分销到各个批发市场去，每年销售30到40万斤左右，每年的销售额都在200万左右。
2: 一人致富不算富，带领乡亲共同致富才是真本色。杨峰始终牢记军人初心，毫无保留地向周边养殖户分享养殖技术，传授实操经验。他不仅为乡邻提供优质鱼苗，还主动对接销售渠道，带动村民抱团发展水产养殖，让生态鱼塘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特色产业。
4: 不懂的问他，毫不保留地教我们怎么养，
5: 他把我们联系商家。

0: 来买鱼，让我们呢有更好的收入。
1: 从保家卫国的军人到深耕乡土的新农人，杨峰的故事是合肥广大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建功乡村的生动缩影。对于未来的发展，杨峰充满信心。
2: 部队培养了我，家乡养育了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无偿地学到的养鱼技术，交费给养殖户，提高他们的养殖技术，大家共同致富。
3: 我们人物部门也在积极地挖掘这些乡村振兴的典型人物，起到这个引领示范作用，让更多的退役军人扎根基层，再续军人荣光。

0: 我们再来关注到涉及全部公积金缴纳者的一个最新的变化哈，在七月的最后一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我们来看跟我们的这个关联度是什么，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主要三大亮点。第一，缴存覆盖面更广，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像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种新业态从业者今后也能自行缴纳公积金了。第二是拓宽的使用范围，明确把自住住房的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还有明确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今年各地是加快探索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的消费支出，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的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这种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为了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制度保障作用，更好满足缴存人家庭住房和相关消费需求，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从2026年3月31号就已经发布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的通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网络当中进行查询。应该说我们合肥其实走的是先走一步，刚才我们说的基本上所有的举措合肥都是能够照搬的啊，完全就是提前规划的。当然我们住房公积金的变化可能还会有，大家也都能随时进行关注。最近2026长三角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城市对抗赛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开赛，有2000多名长三角少年在场上见真章。
1: 近日2026长三角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城市对抗赛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开赛，2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健儿参与。本次赛事是落实长三角青少年体育一体化发展的重点群众体育活动，赛事设置武术、跳绳、跆拳道、散打、自由搏击五大青少年热门竞技项目。
2: 今天在赛场上打的是一套连环拳，我非常喜欢武术，因为他每个动作打起来都很帅气。
1: 据了解，长三角青少年体育嘉年华多年来深耕青少年体育赛事，在长三角区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力，未来将进一步搭建区域青少年体育交流平台，助力多个体育项目的普及发展。
3: 特地的增设这个育儿组，是跆拳道舞的这个比赛，然后让这些小朋友的话来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来，把我们跆拳道的话普及得更广一点。
0: 好，我们再来看到京剧第一科班傅连城展览亮相安徽名人馆。日前王叶春善和他的傅连城主题展览在安徽名人馆展出，我们去一探究竟。
1: 日前叶春善和他的傅连城主题展览在安徽名人馆展出，展览以珍贵历史影像、海内外征集戏曲文物为载体，分五大单元完整呈现京剧第一科班傅连城社创业、传道、育人、传艺、留藏的完整历程。著名中国京剧教育家、京剧表演艺术家叶春善是安徽太湖人，

0: 1904年创办喜连成科班，后更名富连成社。1935年病逝后，由其长子叶龙章继任社长。富连成社历时44年，培养出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等近800名京剧人才。
1: 把我们原来四大徽班从安徽走的，经过200多年，京剧已经发展成这样了。由于是比较久远了嘛，对一段这段历史并不太了解了，所以我们要把它带回来，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京剧已经发展成大的艺术种类。

0: 说到京剧，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八月，包河区即将迎来一场属于全国青少年的戏剧盛会。6号到10号，戏剧中国全国青少年戏剧文化艺术大赛年度优秀作品公益展演会在安徽百戏城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赛受教育部批准，公益展演由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和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管委会共同举办的。这次比赛从2025年的12月启动，累计吸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超过15万名青少年报名。经过层层选拔，一大批立深刻、编排精湛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那将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集中展现。那从8月6号的早间9点半，开幕式就会在安徽百戏城地方厅正式启幕。合肥从2025年启动“百戏入皖，星耀合肥”系列活动，全程行程关注传统戏曲、青少年情景戏剧艺术的良好风尚。本次国家级青少年戏剧展演落地包河，是对合肥戏剧文化氛围的充分肯定，也将为市民带来一场为期5天的艺术盛宴。这个八月，我们可以关注安徽百戏城，看全国青少年好戏连台。同样是一位少年的故事，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感动无数朋友。在人来人往的地铁大厅，一个小男孩趴在地上写作业，执勤辅警路过，随即蹲下身临时为他搭了一处学习角，给了个小课桌小凳子。这是个简单的举措，戳中无数网友的心。这是怎么回事呢？7月22号，合肥地铁8号线北城世纪城站厅人潮涌动，一个小身影安安静静，好像被钉在地上，一笔一画写着作业。庐阳分局的执勤辅警刘杰巡逻留意这一幕，蹲下轻声询问，才知道孩子是在等父亲下班。看着孩子胸口紧贴地面，手臂不停变换姿势，刘杰没有多想，转身扒拉一把红色塑料板凳，跟孩子说，来坐着写。他帮孩子拎起书包，示意孩子落座，可板凳矮，姿势有点别扭。刘杰想了想，又带着孩子走到警用执勤岗台边，他把板凳当课桌放稳，让小家伙坐在执勤台的台阶上，课本在桌上摊开，一个临时的学习角就这么搭了起来。执勤岗台上请勿坐卧的提示牌依旧清晰醒目，可就在刚才，这块指示牌悄悄拐了个弯，为一份朴素的善意让出一小块柔软的地方。没多久啊，孩子父亲匆匆赶到，孩子起身端起椅子，双手递给刘叔叔，认认真真说了一句谢谢。网友纷纷表示太暖心了，小小地铁站充满了温暖啊。地铁站台从不缺细碎温情，像这样的暖心小事可以说每天都在上演。遇到挑重物的老人，我们会主动上前搭把手，遇到抱孩子的妈妈，及时送上凳子。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善意，拼凑成一座城市最踏实和最温暖的安全感。我们再来关注这座城市的细微之处，遍及温暖。在安医大二附院医院的东门，可能大家不经常去，但是可能刷到自媒体的平台会刷到，甚至的朋友可能会路过看到，小熊和范每天都在这儿如约与各位病患相约，不收钱，一份免费午餐汇聚的是他的大爱。
1: 合肥这家医院门口真的有人在发免费的午餐，
2: 需要2份饭呢，到我跟您说一下。哦，我知道。
1: 中午11点多，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东门，邢焕丽的爱心餐车刚到，

0: 立刻有患者家属上前搭把手，不用招呼，轻车熟路。
1: 好，汤是打在这个盒子里面是吧？好嘞。
0: 两个多月前，邢焕丽在这儿支起爱心餐摊，周一至周五每天40份，风雨无阻，有肉有汤，每份5元。
2: 发点东西或者那个饭呢、啊，省了不少的事，特别爱心，都帮助许多困难的小朋友。
3: 都给我们多多的，好些人呢，我们活咱的忘不了。
0: 有人算了笔账。每天40份，光肉和菜的成本就200多，5块钱一份，明摆着是亏本买卖。
4: 老板，你要好照顾自己啊！
5: 越跟这些病人跟家属接触之后，发现他们真的很难，
4: 很辛苦。
5: 就是我能帮一点是一点，能给他们省一点是一点。
0: 你可能要问，这份善意靠什么撑下去？
5: 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那时候条件也好，能力也好，都打不上，可能跟这里面有很多。就是家庭一样，吃不上一口热饭。
0: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这道理不用多解释。可一个人撑一把伞，能遮多大一片？
5: 现在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就像你刚刚看到一些这些小朋友也好。
0: 是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更加生动了。爱心网友市民纷纷送来米面油、牛奶、绘本、现金，有人放下就走，名字都不留。
5: 谢谢谢谢谢谢小朋友们，谢谢。
6: 自身也没有特别大的力量，但是呢，能尽那么一点微薄的话，可能就让那些病人呀，心情上面也会有带动。
5: 要照顾好自己啊！
0: 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没有。
5: 我觉得我更像一个传递者，把他们的爱心一起传递给大家。
0: 5元一份的盒饭现在免费。更动人的是，被温暖过的病患家属也主动留下来搭把手。
7: 因为他们都是帮助我们的，我也想帮一点点小小的忙。
8: 人家都有爱心，俺们要做出来。
5: 我来吃。
0: 一份爱心午餐，治愈着求医路上的奔波与不易。那么，你说是谁把5元盒饭变成了免费午餐？是邢焕丽，是放下东西就走的陌生人，也是那些留下来搭把手的病患家属。
4: 希望自己的能力更大一点，能帮助更多一点的人。
0: 你看，这世上哪有孤勇者？一人起善，众人传递，无数平凡微光汇聚的暖流，在这座城市里温柔流淌。
9: 这座城市的温暖如涓涓细流，直抵内心。当然，这座城市同样会珍惜真正的每一滴水，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用树脂赋能、合肥节水的新技术守住每一滴水。
10: 你能想象吗？你家自来水龙头后面竟然藏着一整套黑科技。
11: 合肥长丰县北辰天都小区有1800户居民，即便夏日用水高峰期，这里的高层用水丝毫不受影响。
12: 夏天高峰期用水，水压也都很正常。
11: 稳定优质供水的关键离不开顺宇股份节能错峰智慧供水系统的加持。这套系统依托大数据与 AI 算法，实现了削峰填谷、稳压简陋。
13: 整个系统是依托于分散在各个小区的水箱啊，在低谷期的时候把我们这些水厂富余的产能的水啊储存起来，在高峰期的时候释放出来，那老百姓啊能够用上非常平稳的高质量的水。
11: 这样的应用场景，顺宇股份在全国已经大规模落地应用，让居民用水更稳定、更充足。
10: 水更要用好水，顺宇股份融合膜处理、智能调控等前沿技术，创新打造了管道直饮水解决方案。通过深度净化与独立输配，将市政自来水升级为可直接饮用的优质水，在末端守护每一滴水的安全与品质。
14: 这套系统可以通过我们自研的改线纳履工艺呢，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原水的水质，保留对人体有益的一些矿物元素，产水率呢也可以达到80%以上。像我身后这套设备呢，它就可以满足约1500人的这样的一个用水需求。
11: 顺宇股份管道直饮水设备，凭借优异的节水性能与成熟的应用成效，成功入选水利部节水先进成熟试用技术设备名录。用水安全与稳定，既在家家户户的水龙头里，也藏在城市地下纵横的管网之中。
13: 你好，小顺，开始模拟漏损。
15: 发现漏损，紧急去处理。
13: 供水管道上分布式的去安装我们一些精密的漏水监听仪，当我们产生漏损的时候，就可以被我们的信号所捕捉，同步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可以有

0: 形成整个城市供水管道上的漏损检测的矩阵，从智慧供水体系搭建到高品质直饮水供应，再到地下管网智能漏损检测，平凡的小小一滴水背后彰显着大民生。智慧水务正在提质城乡供水，保障居民饮水安全。未来也将持续助推水利事业稳步前行，让清泉长润万家。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蜀山区有一个地方最近火爆，你可能会说有谁哪个打卡点吗？有谁哪个特别出片的地方吗？还真的不是，出片不是咱，是几千年前的文物。春秋时期，王光剑宋代的卧女抱额枕，这个暑假安徽博物馆的蜀山馆啊，就是我们的安徽博物院，迎来参观热潮，络绎不绝市民和游客走进展馆，在一件件千年文物中寻觅别样清凉。 一些馆藏文物当中还留存着古人的消暑秘诀，观众在观看展品时就能读懂藏在文物当中的东方生活美学。在安徽古代文明常设展陈的商周时期展厅，镇馆之宝吴王光剑是精精矗立，他1955年出土寿县的青铜重器，见证25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被外界称为古代冰箱。 这件青铜剑是吴王光，就是阖闾亲自下令铸造，是其为女儿舒姬准备出嫁蔡侯准备的陪嫁礼器，初衷是用于宗教祭祀，祈福纳祥，寄托祈求先祖庇佑，福寿绵长的美好愿景，同时见证春秋时期吴蔡联盟共同抗楚国的历史史实。
0: 褪去礼器的庄重属性，吴王光剑最令称奇的就是它消暑的实用功能。剑是上古时期重要的生活水器啊，早期盛水沐浴，甚至储水照面。成语“以史为鉴”就是这个意思。发展到春秋时，工匠和古人发掘出全新用途，衍生出冰酒消暑的妙用。所以，我们隔着玻璃看到它，是不是也会觉得清凉不少？ 还有一个出圈的是宋代的文人风雅，在博物馆当中，馆藏宋三彩卧女抱额枕是其中的珍品，器物以粘土为胎，融合黄、绿、褐、蓝多色釉彩烧制而成，延续唐三彩的工艺精髓，色调温润、清雅脱俗。女子头戴绿冠，点缀金饰，身着交颈长裙、外披绿色对襟长衫，衣裙布满精致梅花纹样。 左手撑面，右手抱白鹅鱼胸前，眉眼含笑，神态安然，闲适雅致姿态，栩栩如生。李清照笔下的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可能说的就是这个吧。这个夏天，在省博物馆全新焕新的安徽古代文明全序列基本的陈列，以及重磅原创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的生灵百态，安徽馆藏珍品中的鸟兽物象专题展览轮番上线，丰富展陈内容，鲜活文物史，吸引大批市民学生走进博物馆，掀起暑期文旅热潮。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博物馆当中消夏避暑学知识。
1: 好了，这是上半段合肥大小事，我们进一段歌曲广告，稍后回来进入生活百科，并且接听您的热线，热线号码6350-9333。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 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 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来到13:54，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热线是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各位拨打。进入后半段，生活百科。天还没亮，准时睁眼。晚上本来睡的时间就短，外加熬夜，然后醒来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看闹钟，还没到上班的点儿，早醒的困惑，可能很多朋友真的是素质特别苦。为什么夏天好像更容易早醒？一部分人给的解读是因为天热，可是换句话说，不是开着空调吗？那是为什么呢？传统医学

0: 天睡眠时长就比其他季节短一点。而所谓晚睡，并不是按照现代人生活作息放肆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时间普遍偏晚，很多到零点以后，这种作息明显对健康有伤害。最佳睡眠时间是晚上9点到11点，晚睡也最好不超过晚上11点。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也应当适当延后，以免发生意外。起床稍微慢一点，黎明时分人体血压体温变低，血流动缓慢，浓度高啊，肌肉松弛，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甚至是骨外伤事件。有些早醒可能是病，但有些可能不要紧。比如说比预期起床时间提前30分钟醒，无法再次入睡，我们是能算为叫早醒。偶尔1到2次早醒，没有不适症状，属于正常。一周出现3次，持续1个月，还伴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可能有一些疾病的信号。第一种就是心血管的问题。比如说冠心病患者因为血管变窄，凌晨血压波动，心脏供血不足，引起心绞痛，直接打断睡眠。但这种情况病人有自我感知，就是心脏不舒服。患者平躺，肺部血液回流增多，会挤压肺部，导致缺氧，引发类似被捂鼻子的感觉，进而惊醒，那这种要赶紧去医院治疗。好，正说着，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我们先来共同迎接，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
1: 就是今年到现在这个补发工资为什么到现在没到账？
0: 首先不是不到账，是安徽我们具体怎么补这个政策还没出来，等政策出来了，第二步才是打卡发放。至于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肯定是会加的。要等政策出来，然后再逐一打卡发放。也别着急，这个不一定每年都是固定的时间。
1: 哦，好好好，是我们家老人家叫我问的。
0: 老人家都很着急，我能理解。别着急上火了，这个天，别着急，该来的不会少啊。那就再等一等，好不好？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0: 第二个早醒可能是血糖水平有问题，肾脏有点像过滤器，努力把多余的糖排出，而排糖过程会带走大量水分，导致夜尿变多，频繁起夜，所以高糖状态人就缺水，想喝水，所以可能也会早醒。第三个叫抑郁，典型抑郁症的失眠有个特点，就是早醒，比平时早醒1个小时，更多的是早醒2个小时。醒来后不要刷手机、看时间、刷信息，赶紧继续睡，有可能还能睡着。最后是甲亢，甲亢是因为甲状腺激素分泌多，身体代谢速率快，即使在晚上兴奋，容易出现心悸、出汗，让人从梦中惊醒。更年期女性因为此激素的骤降，身体调节能力变差，可能体温会潮热、盗汗，也可能会惊醒。那这种情况可以去关注更年期症状。除此以外，其他的早醒没有太大问题啊。我们说尽量晚上准点睡，练习腹式呼吸，对吧？减少闹钟的次数，很多人不是被自己吵醒的，是被闹钟。还有白天适当运动锻炼，晚上疲惫你肯定不早醒，保持良好情绪。还有避免药物的滥用，不要滥用褪黑素、安眠药。好了，结束今天卢大姐拉家常，希望炎炎夏日大家都能平安度过，明天与您再相约，明天见。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

0: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年以来，合肥市交通运输局在全省内河港口率先启用海事一网通办平台，实现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和污染危害性货物进出港口审批业务全程网办，年均节约企业办事时间超2000小时。受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经济稳健增长双重拉动，安徽用电需求持续冲高。记者从安徽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电力了解到，8月3号12点40分，全省用电负荷攀升至6922万千瓦，今夏首次刷新历史记录，同比增长0.95%。目前全省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15-5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良好基础。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据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到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官员以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2卷，其中志篇8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

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哎呦，
1: 你烦什么呀？
2: 您说我一才高八斗、英俊潇洒的有为青年，怎么就没姑娘喜欢我呢？
1: 是啊，为什么呢？
2: 哎，每次相亲刚一见面挺好的
1: 啊，
2: 可这一打招呼，姑娘脸色儿都变了。
1: 你肯定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了？
2: 没有啊，
1: 不能够。你给我演演，
2: 表演一下
1: 啊？
2: 行，你演那姑娘。
1: 可以啊。
3: 嗨，
1: 嗯，
3: 小丽呀、啊。
1: 嚯。
3: 你好啊，
1: 嗯，
2: 那这是我这打招呼的，你配合我一下啊。
1: 你啊，有多远走多远。
2: 怎么了？
1: 我说你这一嘴都什么味儿
2: 啊？
1: 可憋死我了。
2: 嗨、哎，我这不是刚抽了根烟吗？
1: 嚯、哎，你瞧你这满嘴的烟味儿，还有这一嘴的大黄牙，姑娘喜欢你才怪呢。
2: 嗨、哎，这不是年轻那会儿觉得抽烟样子酷，招姑娘喜欢呀？
1: 谁跟你说姑娘喜欢抽烟的？
2: 你看。那首歌里说的呀？
1: 怎么说的？
2: 我想念你的吻，
1: 嗯，
2: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1: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2: 怎么了？
1: 你呀，别自恋了，知道吗？
2: 说对了，现在我才知道了，抽烟是真不招人待见。
1: 哎，对喽，你呀，赶紧戒烟，肯定有好姑娘喜欢你。
2: 好姑娘
1: 啊？
2: 哪儿呢？哪儿呢？容我抽根烟压压惊。
1: 还抽
2: 啊？错了错了，容我把烟赶紧戒了，相亲去。
1: 哎，这就对了。
4: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6: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合肥经开区明珠广场片区城市更新迎来重要节点，位于金寨路与繁华大道交汇处的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已启动改造施工，将转型为非标商业

0: 项目辉源 OPK 盒子预计2026年底投入运营。今年上半年，安徽省人民币新增贷款5144亿元，六月末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6%，社会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截至六月末，我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8461亿元，同比增长7.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9个百分点。信贷总量保持平稳合理增长，信贷资源配置的精准性、有效性显著提升。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根据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全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危除险6100多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日本琉球新报报道称，日本舆论调查协会1号公布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同时对允许美国核武器部署至日本的核共享构想，77%的民众表示反对。日本东京新闻报道称，民调结果表明，日本民众反核立场十分明显。新华社消息，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交代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9:23，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和微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来看到股市方面的消息，中证协拟修订了证券业务的示范实践第三号保荐人的尽职调查，进一步完善科技型的企业尽职调查标准，引导行业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优质创新和创业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新版本拟新增工程、互联网、消费、医药四类行业尽调指南。另外，中国证券业协会近期对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进行了修订，目前正就修订稿征求行业意见。此次修订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强化硬性约束，针对跨境与境外业务、跨币种管理等复杂度较高的领域，新增流动性风险管理要求。有消息称呢，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内向港交所递交 IPO 申请，对此呢，申请人士回应称该消息不实，既轮融资还在进行当中。中国信通院报告称啊，2025年我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过了1.2万亿元，同比增长40%。截止到2026年6月，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600家，全球占比达到15%，已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的金融租赁行业总资产规模是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其中，算力租赁产业余额呢是972.62亿元，新型储能租赁资产余额呢是567.3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9.89%和154.66%。另外，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七月的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1.1%，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环比上升3.9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经销商预计八月。

的车市预计延续淡季弱势行运。瑞幸咖啡第二季度净收入是 158.86 亿元，同比增长 28.5%， 净利润呢是 14.86 亿元，同比增长 16.1%。 二季度自营门店同店销售额同比下降 5.3%， 较一季度的负 0.1% 进一步走弱。知名苹果记者马克·古尔曼近日发文称啊，苹果将对今年 iPhone 产品限时是涨价，涨价幅度预计在$100至$200，涨价的原因是核心元器件采购成本更高，同时呢，产品升级也带来了明显的成本增加。好了，看看时间，15:27，我们来进一下半点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到的是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2: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1: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2: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3: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9:38，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那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昨天我们跟大家介绍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呢，悄悄的限量回归了。从2025年底开始，多家银行呢为了降低负债成本啊，缓解净息差的收窄压力，纷纷下架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那么今年夏天，这类的产品呢开始限量回归。线上的额度快速认购，线下咨询明显也在增多啊。7月以来，那我们走访的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大额存单的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的网点也迎来了不少储户的办理咨询。多家银行的客户经理也表示啊，5年期的产品可能出现额度不足或者是收紧的情况。目前呢，国有大行的5年期存单封顶，年利率是1.6%啊，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的同样产品的利率最高可达到1.8%，两者呢均高于同期的限定普通的定期存款利率。而且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可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保留大部分的持有收益，缓解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为什么银行逆势重启了5年期产品呢？中国邮储这个邮政储蓄的这个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啊，在利率下行周期当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的资金，并做好了资产配置，可以有效缓解未来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的下降的压力。部分中小银行呢，也可借此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业内认为呢，此番5年期的大额存单集中回归，更多的是银行采取了阶段性、结构性的揽储策略。专家建议啊，普通储户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持与灵活周转之间呢找到平衡。那么在当前不足2%的利率水平之下，储户在购买5年期大额存单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流动性成本和产品的细节。是要看清利率差异，股份行的高息产品额度稀缺，需要按需选择。第二

0: 的是优先选购支持转让的产品，保留流动性退出通道。第三呢是留意购买渠道啊，部分的大行产品仅限柜面办理。第四呢是对比一下同期的限定期存款利率，依托大额存单转让功能提升储蓄的灵活性。在家庭存储配置层面，建议可以采用分层布局思路，兼顾收益与流动性。一年内呢，有使用需求的资金可以配置货币基金等等灵活的产品，确定三五年内无需动用的闲置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的大额存单。那么20万以上的闲置资金啊，就可以选择可转让的大额存单了。说了这么多呢，还是有朋友想要对比一下这个银行存款和储蓄国债的一些区别啊。前端呢是银行端的产品，后者呢是财政部的无风险债券，看似都保本，那也都有五年的长期的存。那么到底应该选哪个？首先来看一组核心的数据对比啊，五年期的储蓄国债呢，年利率是在1.7%啊，这是7月10号我们看到储蓄国债的年利率啊，起购门槛呢是100元起，几乎零门槛。那么付息方式呢是按年付息和到期一次性付息。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呢，国有大行是在1.6%，然后呢，股份制银行大概有1.8%，起存门槛呢固定20万起存，门槛是比较高的。付息方式呢，大多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那我们再从安全性、收益与门槛、流动性的购买难度几个维度给大家再对比一下啊。安全性呢是都保本，但等级不同。储蓄国债是市场上唯一的无风险资产，由国家财政部发行，国家信用兜底，是国内安全等级最高的理财方式。不管你是存10万、50万还是更多，本金和利息都是全额保本，刚性兑付。大额存单呢是银行保本啊，有50万以上的这个赔付上限，本质呢是银行的定期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的保护，同一银行同一人名，本息50万以内呢是全额赔付。极端情况下呢，如果超过50万，万一银行出现了经营风险，超出的部分呢可能面临损失。也就是说，50万以内两者安全性几乎是无差别的，资金量大50万以上优先选择国债会更稳妥。那么门槛和收益呢，两者最直观的差距也是选择的核心依据啊。国债呢是100元起购啊，零花钱、小额积蓄都能够参与啊，利率统一、公开透明，不会因为银行不同出现一些波动。大额存单呢是硬性20万起存，不同的银行利率呢会有一些差异，我们刚刚说了啊，股份制银行呢会稍微高一些。那以20万的本金持有满5年到期为例，那么储蓄国债利率为1.7%，年息呢大概在3400，五年的总息呢是17000。那五年期国有大额存单呢，五年的总息呢大概在16000啊。其实是国债略胜一筹，但是如果是股份制银行的国债的话呢，股份制银行大额存单的话呢，是股份制银行大额存单略胜一筹。考虑到流动性。如果说是急用钱的时候，谁更灵活啊？很多存长期理财的最怕就是中途想要突然用钱拿不出来。两款产品的提前支取规则是不一样的。储蓄国债呢，提前支取有严格的计息规则，持有不满6个月不计息，6到12个月仅按0.35%计息，持有时间越短，利息损失越大，而且呢会扣除少量的手续费。大额存单呢，支持提前支取部分支取。部分银行呢可以转让，相比国债会更灵活。急用钱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转让减少利息损失。那却适合一些不确定未来是否要用钱的人。但是提前支取大多呢是按照活期利息计算的，依然会损失大部分的收益。如果资金可能部分动用，大额存单呢会更灵活一些。确定长期不动，国债呢会更合适一些。 个购买难度，一个是靠抢啊，另外一个稍微好一些。那储蓄国债每年的是固定时间发行，额度有限，每次发行都会被抢购，手慢无。大额存单相对友好一些啊，购买自由度更高。那基本上呢，因为它的起付门槛会更高嘛，20万才起付嘛，相对来说肯定能达到这么多存款的人会稍微对来说少一点啊。所以综上呢，本金较少，未来5年不用钱。能接受抢购，优先选择国债。手头上呢，如果有20万以上的闲置大额资金，未来5年可能需要临时用钱的情况啊，需要更高的流动性，那么就优先选择大额存单。今天呢，关于这两个金融工具，我们分析的算是很透彻的了，也希望对大家能够起到一些帮助了。好了，看看时间，15:47，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在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53，漫步金融街，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看看机构对未来机会的一些把握。首先我们看到广发基金啊，认为刚过去的七月呢，全球资本市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以 AR 产业链为代表的科技板块呢回撤呢是比较大的啊，部分资金呢转而流入了创新药的板块。市场普遍预计啊，随着创新药产业 BD 量产与业绩双落地阶段，相关板块有望迎来新一轮的贝塔行情。广发基金的经理陈文文表示，中长期来看，创新药在大多数时间呢并不存在行业性的贝塔机会，当 BD 授权成为了常态化趋势，海外临床进展呢将会逐渐分化，创新药的投资呢需要从贝塔维度转向阿尔法维度，未来需重点关注空间大、预期低、估值低、具备长期趋势演绎潜力的大单品。以上呢是广发基金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到摩根士丹利认为呢，对于近期全球资本市场 AR 赛道的大幅波动啊，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这并非产业基本面恶化，而是交易结构和流动性预期共振的结果。第一呢是交易高度拥挤，上半年大量的杠杆资金涌入算力存储赛道筹码是比较集中的，那么对于美联储政策油价波动敏感度呢是显著提升的。第二呢是全球科技大厂资本开支缺口巨大，大额的股权还有债权融资呢持续从二级市场开始抽水。第三就是地缘冲突推升了油价啊，老百姓们都能感受到市场的担忧，通胀呢反倒是倒逼了美联储加息，那么加剧了成长板块估值的回调。 AR 投资呢已经进入了半场休整，市场逻辑将从单一追逐算力芯片等上游硬件转向两大新主线。第一呢是 AR 应用端的企业依靠大模型降本增效兑现营收增长。第二呢是 AR 产业链的资源配套，能源、储能、战略原材料需求持续扩张，具备长期的定价优势。以上的是摩根士丹利的观点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引用的材料呢和分析的观点都是基于目前市场环境的假设和判断，并不意味着适合今后所有的投资状况啊。那么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希望大家牢牢的把投资的决策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好了，现在时间9:56，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菲尔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又到一年高温时节，为了给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夏日关怀，河燃华润燃气近日开展送清凉志愿服务行动，开放分布在主城区的14个服务点位，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等提供专属清凉驿站。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安徽将进一步推进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和资源化利用，持续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全面排查违规倾倒、无序排放等问题，坚决打击建筑垃圾违法违规处置行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日前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

0: 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备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六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备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海峡，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近期红海航运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多次宣布对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实施打击，迫使部分船舶运营商调整航线。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13集。材料堆后面的墙上有个破洞，东子消失在后面，弯腰钻过去，跑进烂尾楼，顺着楼梯侧阶往上爬。下面几层里传来吆喝声，几个民工正在打牌，听到走路声，有人抬头看看他，谁也没当回事儿。这地方住了不少的民工和小贩，条件虽然差，但是能够省下房租。再往上走，风声静了，人声小了，灯光暗了，夜幕显得更黑。10楼20楼，慢慢的，东子两条腿灌了铅，两步一歇，三步一停，好不容易挨到顶层。选这种地方交货，也是为了进一步甩掉便衣。夜深人静，在这种地方实施跟踪，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弄出声音。快到楼顶，东子听到上面有脚步声，而且响个不停。那人等急了，买家卖家不能同时进入交易地点，这是道上的规矩，对方应该知道。也许这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缺钱，急着出货。那个2小时前就爬上去的年轻人，一直等在楼顶，焦急地转着圈，黑暗中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看出他的身材确实很结实，上身倒三角。

像是个健美运动员。两人对了一下暗语，年轻人掏出一个小包就找他要钱。东子点点头，伸手接货。那人猛地翻手，抓住东子的手腕往怀里一带。东子虽然早有准备，但是还是没想到对方一上来就动手，猝不及防，一只手帕蒙到了他的脸上，乙醚气味直窜鼻子。东子知道不好，用力屏住呼吸。就在这时，黑暗中从不同方向分别窜出三条大汉，一个是退役军人，手持一支从体工大队拿来的标枪，朝着神秘人下腹刺去。接着是一个久经战阵的打手，他没有什么招式，手持开了刃的长刀直劈神秘人的脖子。第三个就是大强，这个小队的领头人，赤手空拳朝着神秘人腿部抓去。三个方向，上中下三路全被锁定。神秘人来得早，他们其实来得更早，一直埋伏在暗处，发现情况果然有变，才一起冲出来。东子立刻被对方推到了一边，后背一阵刺痛，一股酸麻从刺痛之处蔓延开来。他本想就是抓住对方，无奈手脚不听使唤，瘫软在地。好在三个兄弟已成合围之势，扑到近前。来人知道中了埋伏，推开东子，身子一旋，一把锐利的手术刀朝着周围划了一圈。一瞬间，他就闪过了退役军人的枪尖，手术刀削掉了对方一根手指。持刀打手眼前一花，肚子上被重重顶了一下，大强一把抓空，被对方顺势带倒，后脑挨了重重一击。三招几乎不分前后，同时命中。三声惨叫之后，神秘人已经突出了重围，没入黑暗。虽然占了上风，但是他不知道周围还有多少对手，无心恋战。楼梯上响起了一串飞快的脚步声，很快就弱了下去。转眼间，神秘人跑到了底层，那些流浪汉已经不见踪影，只剩下一地杂乱物品。神秘人脚跟沾地，四周突然亮起了几道手电筒光，一群持枪刑警包围上来。神秘人不假思索，更不调转方向，直扑向警察的包围圈。他要干什么？刑警们经验丰富，可是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架势。正对神秘人的几个警察端平枪口，见他不听召唤，果断扣动扳机。无论平时考核还是实战射击，这些刑警的枪法都很棒，他们根本没想到会失手。枪响的瞬间，对手已经冲到他们的身边，从众人的缝隙中鲶鱼般的钻了过去。不，不是钻，简直像是一阵风那样直接刮过去。每个刑警都想伸出手抓他，但是没有一只手沾到他的衣角。等刑警们转过身来，神秘人已经奔到了墙上的洞口，一个鱼跃消失在外面。东子的摩托车还停在那里。摊主发现有警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发动摩托车就想逃走。神秘人一把抓住他的后颈，把他扔到旁边，跨上车子，飞快地逃离现场。刑警队当然不止设了一层包围圈，几辆警车从埋伏地点驶过来，向他合围。神秘人一扭车把，跃进一处关了大门的农贸市场，从摊位间狭窄的过道里驶出去，拐入隐蔽的小巷。在他背后，不停地传来警察的呼喊声，还有警车的轰鸣声。今晚，市刑警队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了这里，十几辆警车，几十辆警用摩托，上百名干警合围一个人。半夜时分，行人和车辆都很少，本来很容易成功，然而他们仿佛在追捕

0: 一名特技驾驶员，看着他驾车钻入弯曲的小路，窜入凌乱的工地，最后消失在夜幕深处。很快，警察在10公里外找到了被丢弃的摩托车，戴着手套的神秘人没留下指纹，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刑警出动的消息让平哥大吃一惊，警方如此兴师动众，不会是只冲着几个吸毒人员，莫非他们也想通过这条线索抓人？如此说来，自己这边必然有警方的线人。他马上找来社福的手下挨个盘问，果然东子失踪了。东子是公安局布置的特勤人员，为了抓平哥这条大鱼，潜伏下来耐心地收集证据。不过金麒岭专案更重要，只好让他提前暴露了身份。平哥并不知道金麒岭专案里面失踪毒贩的总数，市公安局当然清楚。虽然没有黑道传得那么邪乎，但全国范围内也有32名之多。公安局情报室里保存着所有失踪者最后出现的位置，虽然失踪地点遍及全国各地，但超过70%位于以本市为中心、100公里为半径的圆圈内。这座中部大城市成为金麒岭专案的调查重点。第二天，东子在医院里苏醒了过来，他的头部、颈部、肩部的肌肉都麻痹了。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肩膀上挨了一刀，中了高纯度的箭毒。几百年前，这种东西还是印第安人的专利，他们将它抹到箭上，中箭者伤口附近的肌肉会迅速麻痹，失去反抗能力。东子所受的箭毒经过高度提纯，危害更大，有一阵子他连舌头都动不了，医生不得不固定住他的舌头以防窒息。因为胸肌也被麻痹，他有好久不能自主呼吸，医院还给他用了呼吸机。遇到这群神秘人还能活着的，你是第二个。刑警队长看着他脱离危险，一颗心才放下去。
1: 哎呦，谁啊？
0: 以后再告诉你。由于重度伤残，东子只能由公安局另行安排工作。虽然损失了这条暗线，但是第一次有人直面神秘凶手，证明他不是传说。东子的情报立刻传到了公安部，引起高度重视。
2: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号的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

0: 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傍晚的17: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关注前几天刚刚在合肥落幕的创应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这次的比赛呢，汇聚了全国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合肥一共是有9个科创项目成功的突围晋级国赛，其中来自中国科大博士生团队的光互联芯片项目，瞄准的是 AI 算力底层硬件提速。而本土企业幸福一生的再生硅新材料项目则打破了再生医学材料海外垄断的情况。两个硬核科创项目集中展现了合肥青年科研创业者与本土实业团队的

0: 创新力量，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在中国科大北区实验室里，集成电路学院博士生杜宇辰和李阳正在调试一枚微型光芯片。这个自2023年起步的科创项目，瞄准当下数据中心普遍存在的速率慢、能耗高两大痛点。
2: 使用3.级 microLED 取代了之前的铜互联和目前常见的激光器光模块，实现了更高的速率、更低的功耗、更低的成本。
1: 据杜宇辰介绍，这款芯片的传输逻辑简洁高效，器件发光加载数据，经光纤完成跨芯片传输，再由探测器接收。核心优势在于极致传输速度。
2: 录一个电影可能要十几个 GB 的内存，比较慢，用上我们的器件，秒钟就传可能40步。
1: 当下计算芯片算力持续迭代，但芯片之间的数据传输成为制约整体算力释放的瓶颈。为了突破这一瓶颈，中国科大博士生团队给传统 LED 加了第三根调控电极，省掉了外部庞大的驱动电路，让芯片更小更省电。从实验室的构想走向可量产的芯片，这背后是长达半年的艰难攻关。
2: 困难就是没有人做过这种3.级 microLED 的工艺，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做，就每天叠一轮，有上百次，最终实现了能把良率做好，产品的性能也有保障。
3: 经常就是白天进去，但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深夜了，或者就是凌晨了。我们把这个3.级的 LED 做成阵列，在应用到光通信这个领域的话，其实我们的技术路径积累是很漫长的。
1: 从2024年单颗芯片突破到2025年256像素阵列模组小批量产，该团队不仅拿下安徽省赛和合肥市赛的高分认可，更坚定了他们进一步产业化的信心。如今这些年轻的科创人员又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
3: 凡是和芯片的、和计算相关的东西、和大数据相关的东西都可以用光去代替，这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未来了。
1: 用光速替代电子，让数据在光路上飞驰，这是合肥年轻一代创业者的速度与激情。而在另一个赛道上，另一群创业者试图让人体受损的组织再生如初。在安徽幸福益生的工厂里，这种看起来像面粉的白色粉末就是再生医学领域的核心材料再生硅，学名叫磷硅酸钙。它是目前唯一能同时修复人体软组织与硬组织的活性材料。
4: 那我们这个材料它可以应用在很多的领域，比如说这个口腔的修复，然后骨骼的修复，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皮肤的修复。
1: 然而这项技术的诞生并非源于先发优势，而是一场被逼出来的突围。前些年幸福益生采购国外生物活性材料用于产品研发，因国内市场向好，海外厂商突然停止供货，卡脖子难题倒逼团队走上自研道路。
4: 不断的尝试，我们发现最后做出这个产品在理化性能、生物安全性等等的这个指标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国际的这个产品。
1: 再生硅由人体同源的钙、磷、硅、氧组成，遇体液能释放活性离子，搭建细胞生长支架，实现无痕修复。同时对比国外强碱性材料，幸福益生自研配方剔除钠元素呈弱碱性，生物安全性高，可植入人体。
4: 实验证明它的这个愈合速率能够比这个进口的产品提升40%。
1: 从2013年启动研发，整个攻关周期长达10余年，8年基础配方研发，2到3年工艺放大与产品转化，累计完成400余项安全有效性检测，最终拿到了医疗器械上市资质以及专利。目前该公司已建成了400吨标准化产线。
4: 在口腔修复方面，然后有转化了这个2张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它是一个唯一的活性材料，我们也把它申请了这个国家的标准。
1: 如今在幸福益生这个100人团队里，有30多位博士和硕士，还与清华大学共建了博士后工作站。从牙齿脱敏剂到生物活性人工骨泥，多款产品已在国内上市，部分已纳入医保，多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海内外都已落地销售。
5: 当下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就业市场快速变化，大学生如何找准职业方向，提升竞争力，是社会高校和学生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规划成了一个高频词。今年暑期，我市通过打造就业研学路线等举措，帮助大学生们做好职业规划，让他们少走弯路，拒绝随机人生。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火爆出圈的

0: 器人乐队，让磐石科技受到业内外广泛赞誉。暑假里，来自各地高校的研学团队更是络绎不绝，
1: 集体验和新奇一体，然后看到那边有个水滴倒流的，就很神奇了。
2: 研学我们现在大概人数有1-2000人。
0: 来访的大学生除了参观体验、探索科学外，还可以通过座谈交流、实践实训等形式，沉浸式的观察我市人才引进政策及就业服务保障体系，直观了解行业前沿动态与人才需求。
3: 老师今天的这个讲座对我们的职业规划有一些分析，让我有很大的收获。
0: 就业研学路线是由政府、高校或机构组织的，通过实地参访重点企业，对话技术骨干，体验真实工作场景，旨在帮助求职者直观了解行业现状，明确职业方向，提升人岗匹配度的主题实践活动。作为科创名城，近年来，合肥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多条新兴赛道蓬勃发展，新兴技术岗位人才一直处于热招中。
4: 今年以来呢，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专业技术岗位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汽车生产制造工、家用电器制造工、营销员等基础技能岗位呢，也持续居高不下。
5: 以我公司为例，我们的需求呢，主要集中在精密光学的研发、自动化设备的研发、智能制造调试类的一些相关的技术岗位。
0: 去年，我市新招引大学生35.57万人，在肥高校毕业生留肥率41.34%，高校毕业生如潮般汇聚合肥，为城市注入青春动能。眼下，我市各地正通过房企、拓岗等形式丰富研学路线，千方百计护航广大毕业生走稳就业路，努力营造近月远来的青年就业环境。
6: 风电一刻钟。
7: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
8: 我就以茶代酒了。这句看似平常的俗语，以茶代酒，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据《三国志》记载，孙皓是三国吴的最后一位君主，他尤其喜爱饮酒，经常在宫中大摆宴席，和文武百官们喝得酩酊大醉。他有一个规矩，不管会不会喝，能不能喝，每个人必须喝完7升酒。酒嘛，有的人越喝越爽，有的人一杯就倒。孙皓的文武大臣中就有一位非常不胜酒力之人，他就是著名的史学家韦耀。同时，韦耀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孙皓的老师。每当看到老师快要喝醉的时候，孙皓就偷偷让身旁的侍从将他壶中的酒换成茶水。可惜耿直磊落的韦耀碰到的是个嗜酒如命、贪图享受的平庸糊涂之主。韦耀认为这样下去必会出大乱，但是孙皓不仅不听韦耀的劝阻，反而把他打入天牢，不久后便将其处死。公元280年，吴国为西晋所灭，孙皓也做了俘虏，被遣送到洛阳，4年后病故，时年42岁。可以说孙皓是以酒误国，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这么一个以茶代酒的典故。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9: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帕金森病进入中晚期后，大多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药物疗效衰减、症状反复波动的问题，同时伴有肢体僵硬、行动受限等症状，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近日，安徽省中医院脑病医科李震主任团队依托前沿脑机接口技术，成功开展了新一代智能闭环脑起搏器微创手术，让多名患者重新恢复自主行动能力，重启正常生活。
1: 自2020年确诊帕金森综合征以来，江先生饱受病痛困扰。前期江先生依靠药物尚能控制症状，但是随着病程进展，药效不断缩短，他的肢体僵硬情况越来越严重，日常移动需要两个人搀扶，
2: 是瘫坐在轮椅上不能起来行走。六月份做的脑起搏器，开机以后这个病人整个的状态就是非常的好，服用少量的药物

0: 主要靠脑起搏器的这种情况下就能够直立的行走。
1: 手术中，直径1.2毫米的微型电极被精准植入大脑深部特定核团，胸口植入的脉冲发生器可以实时捕捉大脑内部电信号，依靠 AI 算法解码异常脑电波，跟随病情波动动态调整刺激参数，把以往的经验调控转变为实时自适应精准治疗，实现闭环智能化调控，
0: 更加精准地帮助患者调控脑内的异常信号，达到帕金森病的这种症状控制稳定。
2: 术后这一个48天以来，我们已经觉得
1: 心理临床为药物难治型帕金森患者开辟了全新治疗路径。同样受益于此的心理临床为药物难治型帕金森患者开辟了全新治疗路径。同样受益于此的还有仇老先生。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佩戴可穿戴设备进行术后的评估。
3: 你要穿上他又不能行走。去年8月25号在脑子里装的起搏器，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
4: 对患者的行走、起立还有转圈来进行监测，对监测患者那个术前和术后的运动是否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
1: 新一代智能闭环脑起搏器技术的临床应用，打破了中晚期帕金森病的治疗瓶颈，以智能化、精准化的医疗技术为中晚期帕金森病患者带来了新生。
5: 以往咱们买菜回家收拾啊，会捡出一大堆的老菜叶和烂根须，处理起来是比较麻烦的。今天一来呢，合肥从老百姓的菜篮子入手，创新推行垃圾分类源头减量模式，让干净的菜直接上市，让环保的布袋回归日常，让塑料化的包装持续减量。这一系列接地气的举措，让绿色低碳走进了千家万户。
1: 清晨，在合肥高新区永和家园菜市场内，各类经过预处理的生鲜蔬菜整齐码放在摊位上，品相清爽，干净整洁。
6: 换叶子去一下，那还有那里面有不好的菜啊，都要处理一下。
1: 净菜上市、洁净入篮的销售新模式，在提升蔬菜类厨余垃圾资源循环利用率的同时，有效减少了家庭垃圾总量，从源头上为后端分类处置环节减负。
3: 不要再了，回家只要把它撕一下就行了，他们都吃好的，回家垃圾也少了。
7: 为了避免商户的垃圾积压，我们市场整个把垃圾分类以后，由运输公司进行分类进行拉走。
1: 菜篮子的细微变化是合肥高新区一系列推进垃圾源头减量行动的生动缩影。围绕源头减量、循环利用、全民参与的核心思路，高新区聚焦菜市场、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打出了一套精准有效的绿色治理组合拳。
8: 在全区呢，12个菜市场新增了分类垃圾桶约100个，坚持是刚性约束和柔性引导相结合，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理念。
1: 同时，高新区还紧盯垃圾产生全链条，定期对辖区85家商超、菜市场经营主体开展排查，从严整治商品过度包装、违规使用超薄塑料袋等突出问题。从市场流通、商超销售到居民生活，全环节管控。
8: 今年呢，就是累计开展限塑主题的活动20余场，在重点的商超菜市场推广可降解塑料袋，发放可降解塑料袋100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在更多领域推广垃圾分类，比如推行无纸化办公，培育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一篮净菜，一只布袋，一次减量，细微的生活改变汇聚成城市发展的绿色浪潮。数据显示，自新模式推行以来，合肥高新区餐厨垃圾日均产量环比下降1.08吨，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持续提升。
9: 近日，长丰县下塘镇一名未成年人趁家长不备，偷偷在游戏里充值消费。家长发现账户钱莫名的消失以后，误以为遭遇电信诈骗，急忙报警求助。
1: 7月28日，长丰县下塘镇居民夏某急匆匆赶到派出所，称自己的账户内莫名少了3000元，怀疑钱款可能被盗了。
10: 好多老年人可能他自己点出去的，他的游戏也不记得。我们看到好像冲到这个科技公司去了，但没以往的这个诈骗呢，也是好多冲到这个科技公司。
1: 民警通过查看夏某的手机，发现存在多笔小额转账。结合交易特征，民警初步判断这些钱款并非遭遇诈骗。此时，夏某回忆起自己年仅8岁的孙子经常使用手机玩游戏，

0: 不会是孩子私自操作充值呢？
1: 为了买装备没有钱，他等他奶奶这个就是转账的时候啊，他偷偷的把他奶奶这个转账的密码记下来了。
2: 饭后可以，哎，给了，知道了。
0: 经民警核实，夏某孙子多次私自充值，累计消费金额达3000元。查清事实后，民警与游戏平台客服进行沟通，普及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平台履行审核责任，并申请退款。最终，经过警方协调，这些游戏充值款项全额退还。民警提醒，家长应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和消费引导。若发现未成年人私自大额网络消费，要第一时间留存交易记录、聊天记录等完整证据，主动与平台协商退款，遇纠纷可及时向公安机关求助。
3: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4: 太棒了，
5: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3: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6: 我来帮你，
7: 谢谢啊。
3: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3: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句号的句，大部分朋友都知道读枸，枸杞是落叶灌木，果实叫枸杞子，中医入药有滋补作用，没准您就在用枸杞子泡水喝呢。如果您只知道枸这一种读法远不够，它还可以读什么呢？枸，枸橘，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叫枳树，它的干燥幼果或是没有成熟的果实可以入药。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陕西、甘肃、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因为枝上多刺而且耐修剪，常常作为绿篱栽培。枸是这个字的第二种读音，举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多年前我去医院拿药，药名中有两个字怎么读一时拿不准，一个是枸杞的枸，在这儿是不是还读枸呢？一个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缘分的缘，可以读右半边缘吗？回到家查阅词典才弄明白，读举缘，又叫香缘，供观赏，果皮可以入药。举缘酸差点被我说成枸原酸。朋友，您是怎么读的呢？
9: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书称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0: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9: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
4: 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八八一晚高峰。
5: 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盛夏时节高温持续，户外热浪翻滚，不少人大汗淋漓之后啊，总爱喝上一瓶冰镇的汽水或者是冰啤酒来驱散燥热。殊不知这份酣畅淋漓的夏日清凉背后却暗藏致命的健康危机。最近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就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指向了高温暴汗之后的饮用冰饮。
0: 上午十点，记者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见到了28岁的汪先生。谈及自己前几天的经历，他仍心有余悸。
6: 流了很多汗，然后停下来，然后喝了一杯冰的饮料，当时就觉得胸口不太舒服，然后头很晕。
7: 以前我们觉得夏天心梗的少，但酷热的时候心梗的病人还是不少的，可能跟这个大量的这个冰镇饮料有关系。
0: 气象学中，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即为高温天气。这样的天气里，人体容易大量排汗，水分快速流失，此时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
7: 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以后，可能引起我们血管的收缩，血液的这种流速啊减慢，或者血管严重收缩以后，可以我们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冠状动脉狭窄，这个基础上可以出现这种血管的堵塞。
0: 而想要安然度夏，守护心脏健康，规避误区至关重要。
7: 空调的温度不能太低，另外一个在热的环境到空调环境应该有个过渡过程，零度以下的这种饮料确实也是对我们的血管收缩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熬夜这种情况也是对我们一个心梗也是一个促进因素。
0: 医生提醒，盛夏高温时段还应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日常补水则遵循少量多次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同时密切关注身体信号，一旦出现莫名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8: 我们再到其他城市去看一看，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近日传来新消息，7月30号上午，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的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水域，抵达2号竖井，实现崇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的贯通。
0: 上午11点33分，看似平静的竖井水面下方20米深处，刀盘已经冲破洞门。崇泰长江隧道智能管控平台实时画面显示，盾构机已顺利抵达2号井。自2024年4月29日从崇明始发，历时27个月，领航号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江底超长跑。作为目前建设标准最高、规模最大的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工程，领航号盾构机不仅要面对长江入海口的复杂地质环境，还要完成超长超深的独头掘进，风险高，难度大。
11: 非常激动，就是盾构是完成了这么一个壮举，我们整个隧道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而且要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地层里实现这么一个盾构长跑，对咱们刀盘刀具啊、盾构机的磨损呀的要求都非常高。另外它面临的水压也比较大，咱们最大的埋深达到89米啊，水压达到0.99兆帕，就相当于一个指尖盖上站6个人这么一个压力啊，它对它盾构机的整体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2号竖井紧邻江堤，地层和水压不稳定，施工团队创新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竖井掘进机启明号进行施工，并采用水下接收盾构机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安全系数。这次隧道与竖井的横竖井对接，标志着世界首例超大直径盾构与超大直径垂直竖井实现平竖立体交汇，也为工程继续推进奠定了基础。
12: 后续将从2号竖井二次始发，向1号竖井方向掘进，长度是1.87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全隧贯通。
0: 崇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千米，建成后沪渝蓉高铁可实现时速350公里不减速穿越长江，相当于2分钟就能过江。与此同时，从崇明经太仓

0: 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也将为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按下快进键。
1: 好，接下来咱们再去广州看一看啊，暑假在广州有什么游玩必打卡的项目呢？坐在超大的莲叶上水上漂，想不想试一试呢？备受大家期待的广州华南国家植物园温室莲池王莲载人体验项目，从8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
0: 在水面上拥有神奇浮力的正是这种有莲中之王美称的克鲁兹王莲。这种在水面上拥有神奇浮力的正是这种有莲中之王美称的克鲁兹王莲。这种王莲来自巴拉纳河流域，属于睡莲科目，是典型的热带植物。在3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下，最大直径可以长到2米以上。经过华南国家植物园的引种驯化，大家现在可以在园内观赏到这种巨大的王莲，并且有机会走上叶面体验王莲带来的水上漂。
2: 它的那个叶脉啊，它是很粗壮的看起来，但是它实际上是中空的，有很大的浮力。根据那个相关的那个测试哈，在两米直径的这个叶子上，大概可以承托75公斤的力量。
0: 目前园内的温室王莲池也满目青翠，不少经过的游客都对这种神奇的水生植物十分感兴趣。
3: 是专门过来看的，然后之前它温室里面也有，但是呢比较小一点，这次看到这么大的还是觉得很震撼。
4: 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它居然能承载100多斤，而且可以轮流上去不会掉。

0: 难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傍晚的是8:06，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近年来啊，中药手串成了年轻人的万上养生的新宠啊。线上关于什么合香珠、中药手串的这个推荐呢，是层出不穷。线下市集和文创店里，中药手串也成了青年人非常喜爱的一个物件啊。这个火热的背后，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功效质量怎么样？中药的手串到底是养生的神器，还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呢？有什么样的养生功效？作为消费者又该怎么去选择，怎么样科学的佩戴呢？
1: 因为失眠问题严重，赵雅蓉曾多方求医问药，但她始终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日常温和的改善睡眠的方式。今年火爆的合香珠中药手串引起了她的注意，在多方对比后，她决定在电商平台购买五行合香珠中药手串。在把玩的过程当中啊，她发现合香珠搓颈纹有淡淡的药味，手感呢接近檀香沉香。她说，据我肉眼观察，五行合香珠和之前购买的中药串珠没有太大不同，但有一次被狗咬后呢，这珠子散开了，我才发现合香珠是粉末压制而成，不像其他木质珠子那样带有完整的纤维和纹理。
0: 是的，跟他想象的差别比较大。那专家介绍说，目前啊市场上的这个香珠分两类，一类呢是由纯天然单一的香材制成的珠子，属于传统的香珠品类，比方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檀香木啊，或者是沉香木制成的珠子，一串上等的沉香或檀香珠子的价格可以达到好几千甚至是上万块钱。与之相对的是近年来兴起的合香珠，这个合就是和合之意嘛，将多种能够发出

0: 香味的物质材料通过特定的工艺合制而成。这种制作方式的核心在于配伍，就是根据不同的材料药性特点来进行科学配比。
1: 在电视剧《甄嬛传》中，香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线索。剧中出现的鹅梨帐中香、凝露香等出自调香高手安陵容之手，并非全然虚构。医生表示，合香在古代有专门的香谱，鹅梨帐中香就出自古代香谱。古代人调香呢，可以做松针香、荔枝香等单一的香型，比如把荔枝壳收集起来制成荔枝香，把松针、松枝制成松香。合香则是把几种香有机的搭配。
0: 没错啊，购买手串的时候，消费者王瑞泽考量的因素依次是什么呢？外观设计、功效和品牌背书。他认为外观设计最重要。他说，对我而言啊，手串的意义更多的是提供情绪价值，通过香气带来精神放松和愉悦感。对于中药手串是否具有治病的效果，他说啊，也不确定。
1: 专家介绍，配香源自中国古代，古代所谓君子，一要配玉，二要配香。配香体现了一个人的鉴赏能力和文化品味。除了承载文化内涵之外呢，中药手串的确能够发挥辅助调理、温和固本之效。作用路径主要有两种啊，一是鼻嗅芳香疗法，二是借助皮肤微渗透和经络刺激。
0: 然而需要明确，就是这个中药手串的它的治愈性要高于治疗性。中药手串的价值更多的其实在于啊，因为它这个芳香的气味让人呢心神愉悦安宁。更多关注它适用的场景和体质啊，而不要去夸大它的功效。它也并不是治疗性的产品，而是一种温和固本的辅助调理的方式。那现如今有不少的商家为了吸引年轻的顾客，推出了 DIY 手串，或者针对不同的体质为其推荐对应的手串。医生认为呢，虽然消费者 DIY 更符合自身的喜好，但是如果能获得专业的指导，那效果肯定就更好了。
1: 中医讲中药有四气五味，药物的气味可以直接通到身体的部位，有些药物可以直接到心，有些到肝，有些到脾，各有不同。因此啊，香材能够直接通到相应的脏腑，起到调养五脏的作用。如果自己搭配不对，那就可能不是调养五脏，而是相反啊。所以医学方面的把关呢，就非常重要了。
0: 是的，选择合适的香材涉及到体质的辨识。那最早这个体质学说是出自《黄帝内经》嘛，它这里头把人啊分为叫做阴阳二十五人，就是按照阴阳和五行学说进行排列组合。说有的人啊比较外向，体质就偏阳性，有的人呢内敛安静，体质偏阴性。那么从五行学说的角度呢，又分成了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类型的人。我们举例来说，土型人的特征是面部圆润，体态敦实。木型的人呢是个子高，玉树临风。金型的人化露锋芒，语速快。水型的人皮肤偏黑，比较沉静。火型的人脾气暴躁，意气冲突。当然了，每一个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完全对应某一个类型啊，但是你在选手串的时候，专家说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1: 王瑞泽曾经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去年他购买沉香手串，佩戴几个月后突然过敏了，手腕开始红肿发痒。他摘下后呢，搁置了许久，再戴还是过敏。那医生建议啊，有几类人群不宜佩戴中药手串，尤其需要警惕劣质珠子对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
0: 是，
1: 首先是重度过敏、哮喘、过敏性鼻炎、急性期人群；二是皮肤有破损、湿疹、严重皮炎人群。劣质珠子用的是化学香精，而不是天然香料，容易诱发过敏。再加上工业胶水或者是用这个硫磺熏蒸的药材哈，都可能会导致佩戴部位出现红疹、瘙痒等皮肤过敏症状，或者通过呼吸道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甚至哮喘等呼吸道的过敏症状。
0: 第三呢，就是孕妇、小孩不宜佩戴中药手串，大多数的珠子里啊可能含有麝香、麝香红花乳香等有强效活血开窍的作用，对孕妇存在着风险。再有就是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建议佩戴，因为小孩子如果说出于好奇去啃咬珠子的话，很危险啊，容易卡到这个呼吸道或者咽到肚子里头，会造成意外的伤害。
1: 怎么样来鉴别中药手串呢？专家表示，消费者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来判断中药手串的品质。首先是看价格，使用优质的药材制作中药手串成本比较高，价格太低的手串需要警惕。二是看外观和做工哈，优质的香珠质地致密，经过抛光以后呢，有光泽感。
0: 对，手搓加工不精细的珠子就比较粗糙，而且容易开裂。有部分的天然药材制成的香珠会带有颜色，但这个颜色肯定是不是那种艳丽的。如果是劣质的珠子，它的颜色通常会比较艳鲜艳一些，因为加了色素嘛。你长期佩戴添加了劣质色素的

0: 肿串，可能造成重金属渗透，并且在体内会累积。
1: 最关键的判断方法就是闻气味哈、啊，好的香珠香味沁人心脾，能够一下渗到脏腑。如果一闻觉得生理不适，大概就需要警惕了。人的身体很聪明，它能够通过气味辨别好坏。真正的沉香珠或者檀香珠，刚开始闻是没有香味的，用手捂一会儿啊，或轻轻搓一下，香味才能出来。真正好的中药材是含蓄内敛不张扬的，中医讲究的是含蓄内敛，如果扑鼻而来一股浓烈的味道，也需要警惕。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鬣濒临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
2: 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
4: 绝唱。
5: 宫殿一刻钟。
6: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7: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好，今天节目最后咱们来说一说喝水的话题啊。日常生活工作中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吸管杯来喝水，办公室里拿这个杯子随时吸一口，既方便还能防止洒漏。不少人还觉得用吸管杯喝水不知不觉能喝更多的水。那不久前呢，在北京朝阳的一位张女士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腹泻而且咳嗽，排查发现根源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说每天都会去冲洗，但是这个狭小的吸管内与水杯的接口处啊是布满了霉菌。
1: 那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拿吸管杯装白开水喝，又不装饮料，能脏到哪儿去呢？可现实是，哪怕只喝白开水，吸管杯依然容易藏污纳垢。不少网友都表示自己使用的吸管水杯也存在这类问题，尤其是进入夏季，情况呢就更加严重。
0: 是的，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呢，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啊。吸管杯和普通长口杯最大的区别有2点，第一是结构复杂，吸管内部细长，有弯折，有咬嘴，有密封圈，有重力球，这都是卫生死角。再有就是它长期潮湿嘛，难以彻底的干燥，为微生物繁殖创造了一个最佳的条件。再有就是我们每次喝水，口腔里的唾液啊，食物的残渣啊，细菌都会回流到杯里，日积月累在管壁上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这就是为什么杯子用久了会发黏有异味的元凶了。再加上夏天闷热潮湿，杯子内部长期处于温暖湿润的密闭的环境，简直就是微生物繁殖的一个理想的游泳池。
1: 吸管内壁常见的致病性微生物包括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肠道致病菌，随着饮水进入消化道，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肠胃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等症状。曲霉菌、青霉菌等霉菌释放的孢子会随水雾或气流吸入到呼吸道，诱发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甚至呼吸困难。
0: 没错，除了白开水之外，有的人用这个杯子还会冲一些饮品啊，这就加剧

0: 了这个藏污纳垢的风险嘛，有四类饮品大家要注意。第一就是蛋白粉和奶制品，因为蛋白质在常温下极易附着在管壁，凝固就很难冲掉了，细菌繁殖特别的快。第二就是一些比如奶茶、含糖的饮料啊，是高糖分，是微生物的豪华大餐嘛，一旦残留，哎呀真的是大量繁殖细菌。再有就是像柠檬水、果汁，它的残留呢不仅是有果酸果糖酸性成分，还会加速硅胶密封圈的老化，缩短使用的寿命。再有就是我们很多人爱喝的咖啡了，咖啡因和油脂容易附着在吸管的内壁，清洗不彻底会产生异味，同时啊也会滋生细菌。
1: 使用吸管杯最好是做到即用即洗哈，每周至少呢要深度消毒一次。具体操作方法可以有五步哈。第一步是拆，把吸管、咬嘴、硅胶密封圈、重力球等所有配件全部拆开，不留死角。第二是刷，用专用的细长吸管刷反复的刷洗，重点处理 U 型的弯折处，确保刷毛覆盖内壁所有区域。第三是泡，对付顽固的污渍，可以用10%的白醋、温水或小苏打溶液浸泡20到30分钟，软化生物膜后再刷。第四是消，那么硅胶配件可以用沸水煮3到5分钟消毒，塑料和杯体部件呢用40度左右的温水配合食品级的清洁剂来清洗，避免高温导致变形老化。最后就是晾，洗净以后把所有配件倒扣在通风处，彻底晾干，再重新组装。吸管和硅胶密封圈建议每3到6个月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或变色就立刻淘汰。
0: 时间来到傍晚的18:19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八八一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会。

韩熙载是五代时期著名的贤才，因为明宗李嗣源杀害了他的父亲，于是他决定离开中原，投靠江南的南唐政权。韩熙载的好友李乾去为他送行，临行前韩熙载告诉李乾，南唐如果重用我，让我当宰相，那我一定能率军北上，迅速收复中原。而李乾听后却说，若中原用我为相，取江南则如探囊取物。后来由于南唐皇帝昏庸，奸臣当道，韩熙载一直未能受到重用，也没能当上宰相。而他的好友李乾却做了中原国家后周的大将，并奉命征讨南唐，屡建奇功，夺取了南唐的很多城池。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成语探囊取物，就出自韩熙载和他的朋友李乾的这段对话，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

0: 6月22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0: 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 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1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7: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6: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7: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6: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9: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5: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

0: 求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 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
0: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 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我喜欢你，是中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 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号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

0: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 AI 能够复刻经典，但是结果呢就是大家的声音啊是好评和质疑齐飞。有一些朋友说美确实美，但是毫无灵魂。虽然这个赛博分身的五官能够高度的还原，但是总有一些人觉得这个眼神和神态还有包括微表情是模仿不了的。那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有一种恐怖谷的效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目前有很多的短板，但是呢 AI 真人形象授权现在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种趋势。那现在哈，就是大家都爱看短剧，看短剧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吐槽说，哎呦你看那些短剧哈，好像翻来覆去就用那么一张脸，我早就已经审美疲劳了，看烦了。所以呢也是基于这个背景之下，很多的短剧企业正在批量的采购模特、短剧演员，甚至说他会花钱买一些普通大众的就是肖像的使用权。业内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买脸。那么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风险呢？
1: 如今的 AI 短剧动辄需要一二十个配角，这也催生了制作公司大量买脸。在社交媒体平台，记者发现不少买脸信息，有的报酬仅百余元。值得警惕的是，相较肖像授权，把脸卖给 AI 制作公司则要复杂得多。一次授权对应的可能不只是一件作品，而是一条没有明确终点的内容生产链。简单来说，制作方购买的是一个可以长期替代真人的数字劳动力。更麻烦的是 AI 生成的数字化身，法律属性、授权范围、收益分配机制及数据安全边界，在当前法律框架下均存在大量空白。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那么在今天的科技前沿当中哈、我们说到了 AI 的发展之下，影视行业带来的一些变化，有一些明星年华已老，就把自己的肖像权卖给了某些公司，让自己年轻的容貌永远的留在了大家的心中。那当然也有一些影视企业在通过向普通大众去买脸，来达到自己的数字演员的储存。那其实 AI 帮我们实现了很多的想法，也改变了很多的业内的游戏规则。只不过呢，当技术走得比规则更快时，一张脸的归属权，我想不该被一笔潦草的签名轻易带走。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当 AI 肖像权的规则已经足够完善，你会把自己的脸借给 AI 吗？大家如果感兴趣这个话题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分享你的想法。那么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宫殿一刻钟，
1: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中国新闻网消息，近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实验。该机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继续来关注央视新闻消息，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日前在内蒙古某矿场成功投运，该车实现了自动装载、自主行驶与精准卸料的全流程闭环作业。继续来关注，安徽近日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合肥企业国盾量子的昆腾 QKD PHA 小型化量子密钥分发设备，国益量子的聚焦离子束、电子束双束显微镜 DB550 位列其中。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情感机器人。近年来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情感智能机器人逐渐走进了生活。那前些天呢，广西很多家的养老院就引入了康养机器人，是专门陪伴老人疏导孤独情绪的。一些品牌海尔也推出了家庭陪伴机器人，兼顾陪护、跌倒预警和居家控制功能。眼下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也是标志着行业龙头正在集体压住情感智能赛道。其实这类机器人我们合肥也有不少。
3: 合肥已构建成熟的智能养老机器人产业布局，乐聚多机型机器人覆盖全场景养老服务，江淮中心专攻老年助行康复，中科深谷聚焦慢病与下肢康复，科大国创自变量机器人分别针对性解决老人出行难题与独居情感陪护问题。国内企业技术持续迭代，行业预判仿生陪伴机器人将迎来万亿级风口。目前赛道仍处于培育期，技术、成本、隐私伦理等短板亟待完善，行业正以科技向善理念规范产业发展。
2: 情感机器人呢，我觉得是人类情感生活的有效补充，而不是替代。那么随着这种高共情陪伴的机器人逐步走进大家的生活，人机情感共生的时代，我相信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当机器人开始懂你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了。

据《史记·厉声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之时，汉人为他在南越自立为王。刘邦派遣陆贾出使南越，为他傲慢地坐着接见陆贾。陆贾说，当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纷纷归顺他，强大无比，但是汉王只用5年时间就平定了他，这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现在大汉天子不愿百姓再受战争之苦，派遣我来授予你南越王的金印，你理应到郊外远迎，拜倒称臣，但是却如此桀骜不驯，倘若让朝廷知道了，捣毁你的祖坟，诛灭您的宗族，再派10万人马来到越地，那时南越人自己就会杀了你而投降汉朝。魏他听了之后立刻站了起来，向陆贾道歉。通过数天的交谈，魏他感慨地说，只生来令我日闻所未闻，意思是等你来到这里

我每天都能听到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我们今天用来形容事物新奇罕见的成语闻所未闻，就出自西汉南越王魏他之口。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

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姑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姑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文莱，一起来认识一位作家伊曼。1987年，他出生于南宁，学过哲学，做过编辑，现在从事写作。他从小患有焦虑症，原生家庭带给他强烈的不安感，他需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强，让抛弃家庭的父亲后悔。他说，如果真的成为一个不够优秀的女儿，那么父亲的离开就是正确的。这样的成长背景让他成为优绩主义道路上的成功者，精确控制时间，严格规划流程，追求确定性。但在2022年的春天，这一切崩塌了。他选择走向荒野，不是那种周末郊游式的走向自然，而是真正的长时间的身体性的沉浸，在中俄边境的恩河草原和牧民共同生活4个月，在伦敦森林为蜥蜴拔除欧洲蕨，在西班牙村庄目睹野马围猎和削踪仪式，在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和最后的驯鹿人穿越荒野，这些旅程最终凝结成为《荒野寻马》这本书。它不是游记，不是探险记，而是一部关于确凿的哲学追问，一次用身体书写的精神考古。伊曼的第一站是中俄边境的恩河草原，他在那里和养马的牧民共同生活了4个月，在茫茫雪地寻找迷失的马群。恩河是一个俄罗斯民族乡，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这里有广袤的草原，漫长的冬季，零下40度的严寒。伊曼不是作为游客去的，而是作为参与者。他住进牧民家里，学习骑马，参与日常劳作，在暴风雪中寻找走失的马匹。这段经历彻底颠覆了他对确定性的理解。在城市里，确定性是通过控制达成的，精确的时间表，完善的制度，可预测的结果。但在草原上，你无法控制所有事，打交道的对象不是冰冷的机器、制度和系统，是活生生的大型动物，有独立意志，也有的是力气。他说，马，漂亮动物，脖颈修长，皮毛光滑，肌肉线条紧实，山峦一般的脊背，从毛茸茸的耳朵往下，鬃毛顺着脖颈朝一个方向倒伏， 植物种子粘杂其中，腰向水流向下弯躺，又顺着臀部顺滑地接着后腿，尾鬃垂坠，它们安静站立，和鬃毛颜色相近的睫毛卷曲，眼睛向泉。但马不是观赏品，马有脾气，有恐惧，有独立意志，马对它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心知肚明。伊曼学会了这一点，你不能控制马，你只能和它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建立在尊重而非命令之上。在恩和，伊曼经历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失控，他习惯了城市里的精确控制，高铁和地铁的时间表，工作的截止日期，生活的各项规划，但在草原上

性反而有一种更深层的确凿，自然遵循自己的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这种逻辑是真实的、可感知的、可以与之共处的。他说，我喜欢在所有游客离开的黄昏，趴在木栏上看马，马在围栏中缓步吃草，天光将暗未暗，温和的混沌，一切尚未开始，一切全部止息，一切没有目的，庞大的安静。这种没有目的的状态对伊曼来说是陌生的，也是治愈的。在城市里，一切都要有目的，有效率，有结果，但在草原上，存在本身就是目的。马吃草不是为了完成吃草的任务，而是因为饿了。人看马不是为了获得某种体验，而是因为想看。这种无目的性让伊曼第一次感受到了确凿的可能，不是通过控制达成，而是通过放下控制，接纳当下达成的。从恩河回来，伊曼没有停下脚步，他去了伦敦附近的埃平森林，按照环境科学家的指引为蜥蜴拔除欧洲蕨。这听起来不像什么壮举，拔草为了蜥蜴，但伊曼从中看到了另一种确凿。欧洲蕨是一种入侵物种，在英国的森林里疯狂地蔓延，挤压了本地植物的生存空间，也威胁到了沙蜥等濒危物种的栖息地。伊曼作为志愿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弯腰在森林里拔除蕨草，这与他在恩河的经历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在恩河，他面对的是庞大的自然，草原、暴风雪、马群；在埃平森林，他面对的是微小的事物，一株蕨草，一只蜥蜴，一片被挤压的栖息地。但两者都指向了同一个发现，确凿不在于规律，而在于连接。当你弯腰拔草时，你和这片土地建立了真实的物理联系，你的手指触碰土壤，你的汗水滴落地面，你的劳动直接影响了一个物种的生存。这种参与感是城市生活无法提供的。在城市里，你消费，你工作，你娱乐，但你很少能直接看到自己的行为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一切都被中介了，通过货币，通过制度，通过技术。

0: 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生活中我们常会说男左女右，如果不遵守男左女右的传统，就像是违背了点什么似的。那么男左女右这一说法从何而来呢？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其实啊，男左女右的说法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和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有关。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他的左眼化为日神即伏羲，右眼化为月神即女娲，伏羲在左，女娲在右，女娲用黄土造出了人类，是人类的始祖和古代母性的象征。由于人们尊崇女娲，于是也崇尚右，所以右边代表比较高的地位，因此形成了男左女右的习惯。另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来源于我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阴阳之说最初是指物体对日光的方向，面朝太阳为阳，背对着太阳为阴，后来古代哲学家就用这个观念来解释所有事物中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方面。他们把现实事物中的不同方面，比如大小、长短、上下、左右等进行归类，称大的、长的或处于上方的、左边的为阳，称与之相对的小的、短的或处于下方的、右边的为阴。而在男女两性中，则男为阳，女为阴，于是男左女右的习俗就形成了。当然了，不管是否遵守男左女右的习惯，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把这种习惯过于神秘化，就不合适。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宋代文人余文豹在《清夜录》中记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大家对他都很满意。可是有一个叫苏龄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虽然很是辛劳，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为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是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婉约的办法来，就是写首诗去向范仲淹请教，实际上是去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而当范仲淹读到苏龄诗中“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时，也完全懂得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啊，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龄得到了提拔，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这两句诗也就此传开了，进而形成了成语近水楼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

0: 丽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13集。材料堆后面的墙上有个破洞，东子消失在后面，弯腰钻过去，跑进烂尾楼，顺着楼梯侧阶往上爬。下面几层里传来吆喝声，几个民工正在打牌，听到走路声，有人抬头看看他，谁也没当回事儿。这地方住了不少的民工和小贩，条件虽然差，但是能够省下房租。再往上走，风声静了，人声小了，灯光暗了，夜幕显得更黑。10楼20楼，慢慢的，东子两条腿灌了铅，两步一歇，三步一停，好不容易挨到顶层。选这种地方交货，也是为了进一步甩掉便衣。夜深人静，在这种地方实时跟踪，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弄出声音。快到楼顶，

东子听到上面有脚步声，而且响个不停。那人等急了，买家卖家不能同时进入交易地点，这是道上的规矩，对方应该知道。也许这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缺钱，急着出货。那个两小时前就爬上去的年轻人一直等在楼顶，焦急地转着圈，黑暗中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看出他的身材确实很结实，上身倒三角，像是个健美运动员。两人对了一下暗语，年轻人掏出一个小包就找他要钱。东子点点头，伸手接货。那人猛地翻手抓住东子的手腕，往怀里一带，

便，才一起冲出来。东子立刻被对方推到了一边，后背一阵刺痛，一股酸麻从刺痛之处蔓延开来。他本想就是抓住对方，无奈手脚不听使唤，瘫软在地。好在三个兄弟已成合围之势，扑到近前。来人知道中了埋伏，推开东子，身子一旋，一把锐利的手术刀朝着周围划了一圈。一瞬间，他就闪过了退役军人的枪尖，手术刀削掉了对方一根手指。持刀打手眼前一花，肚子上被重重顶了一下，大强一把抓空，被对方顺势带倒，后脑挨了重重一击。三招几乎不分前后，同时命中。三声惨叫之后，神秘人已经突出了重围，没入黑暗。虽然占了上风，但是他不知道周围还有多少对手，无心恋战。楼梯上响起了一串飞快的脚步声，很快就弱了下去。转眼间，神秘人跑到了底层，那些流浪汉已经不见踪影，只剩下一地杂乱物品。神秘人脚跟沾地，四周突然亮起了几道手电筒光，一群持枪刑警包围上来。神秘人不假思索，更不调转方向，直扑向警察的包围圈。他要干什么？刑警们经验丰富，可是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架势。正对神秘人的几个警察端平枪口，见他不听召唤，果断扣动扳机。无论平时考核还是实战射击，这些刑警的枪法都很棒，他们根本没想到会失手。枪响的瞬间，对手已经冲到他们的身边，从众人的缝隙中鲶鱼般的钻了过去。不，不是钻，简直像是一阵风那样直接刮过去。每个刑警都想伸出手抓他，但是没有一只手沾到他的衣角。等刑警们转过身来，神秘人已经奔到了墙上的洞口，一个鱼跃消失在外面。东子的摩托车还停在那里。摊主发现有警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发动摩托车就想逃走。神秘人一把抓住他的后颈，把他扔到旁边，跨上车子，飞快地逃离现场。刑警队当然不止设了一层包围圈，几辆警车从埋伏地点驶过来，向他合围。神秘人一扭车把，跃进一处关了大门的农贸市场，从摊位间狭窄的过道里驶出去，拐入隐蔽的小巷。在他背后，不停地传来警察的呼喊声，还有警车的轰鸣声。今晚，市刑警队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了这里，十几辆警车，几十辆警用摩托，上百名干警合为一个人。半夜时分，行人和车辆都很少，本来很容易成功，然而他们仿佛在追捕一名特技驾驶员。看着他驾车钻入弯曲的小路，窜入凌乱的工地，最后消失在夜幕深处。很快，警察在10公里外找到了被丢弃的摩托车。戴着手套的神秘人没留下指纹，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刑警出动的消息让平哥大吃一惊，警方如此兴师动众，不会是只冲着几个吸毒人员？莫非他们也想通过这条线索抓人？如此说来，自己这边必然有警方的线人。他马上找来设伏的手下挨个盘问，果然东子失踪了。东子是公安局布置的特勤人员，为了抓平哥这条大鱼，潜伏下来耐心地收集证据。不过金麒麟专案更重要，只好让他提前暴露了身份。平哥并不知道金麒麟专案里面失踪毒贩的总数，市公安局当然清楚。虽然没有黑道传得那么邪乎，但全国

0: 范围内也有32名之多。公安局情报室里保存着所有失踪者最后出现的位置，虽然失踪地点遍及全国各地，但超过70%位于以本市为中心、100公里为半径的圆圈内。这座中部大城市成为金麒岭专案的调查重点。第二天，东子在医院里苏醒了过来，他的头部、颈部、肩部的肌肉都麻痹了。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肩膀上挨了一刀，中了高纯度的箭毒。几百年前，这种东西还是印第安人的专利，他们将它抹到箭上，中箭者伤口附近的肌肉会迅速麻痹，失去反抗能力。东子所受的箭毒经过高度提纯，危害更大。有一阵子，他连舌头都动不了，医生不得不固定住他的舌头，以防窒息。因为胸肌也被麻痹，他有好久不能自主呼吸，医院还给他用了呼吸机。遇到这群神秘人还能活着的，你是第二个。刑警队长看着他脱离危险，一颗心才放下去。
1: 哎呦，谁呀？
0: 以后再告诉你。由于重度伤残，东子只能由公安局另行安排工作。虽然损失了这条暗线，但是第一次有人直面神秘凶手，证明他不是传说。东子的情报立刻传到了公安部，引起高度重视。
2: 春秋末年，吴国国王夫差连续征服了越国、鲁国和齐国，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一天傍晚，吴王下达了命令，从全军中挑出3万精兵强将，每10000人摆成一个方阵，每个方阵横竖都是100人。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己领军。左边的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红旗帜、红弓箭。右边的方阵则一水黑色。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只有1里路的地方。这时天空刚刚显出亮色，只见吴军金鼓齐鸣，欢呼之声震天动地。而晋军从梦中醒来，一看吴军那3个方阵和声威气势，简直都惊呆了。那白色方阵望之如图，像开满白花的茅草地；那红色方阵望之如火，如熊熊燃烧的火焰；那黑色方阵简直就是深不可测的大海。震惊之余，晋军不敢出门迎战。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如火如荼，就出自春秋末年我国第一部国别体著作《国语》中对当年吴军气势的描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东汉时，有个人名叫韩康，不但熟读经书，而且擅长医道。他常常上山采集各种草药，拿到长安集市上出卖。向他买药的人只要告诉他病情，他就会选择适合的药卖给买药人。但他有个习惯，他说药价多少就是多少，不许别人讨价还价。就这样，韩康以一个卖药人的身份隐迹市中30多年，他的言不二价也出了名。
1: 冰糖葫芦，
2: 糖冰雪等月下。
0: 一天，有一个不认识他的女子来向他买药，韩康说了个价钱，那女子好说歹说要韩康降低一些价钱，但韩康坚决不肯。女子气冲冲地说，长安市中只有韩康卖药言不二价，你难道也是韩康吗？说完他丢下药气呼呼地走了。韩康叹了口气说，哎，我为了避免出名才隐迹市中卖药，现在连一个小女子都知道了我的名字，我还卖什么药呢？于是他隐居在霸陵山上，不再出山买药。汉桓帝曾多次征召他出来做官，也都遭到了他的拒绝。我们今天常说的言不二价，就来自于韩康的故事，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你跟我去，你才没搞头呢。
1: OK， 时间地点呢？
0: 老地方，老规矩，十点见。

0: 对呀，你看女孩子一看到你，个个都跑走了耶。
1: 看到我八成就是看到了你，好不好？啊，
0: 应该是因为你有口臭吧。
1: 今天至少还有人想要咬我一口嘞。
0: 啊，那个人应该是肚子饿了，想吃口肉粽。
2: 哎，你这人身攻击哦。
0: 哎呦，不错，肉粽还听得懂哦。
3: What you say?
0: Hey, what you gonna do? Then?
3: Take it outside.
0: Outside, let's do this.
4: 没人理过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走的罪魁祸首。
0: 罪魁祸首？
4: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脸不长肉。你裤子太大，胡子不刮，胸毛又多，看你用100瓶的除毛剂都嫌不够。潘玮柏，你身材到底懂不懂？男子汉的气魄，懂吗？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据《史记·厉声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之时，汉人魏他在南越自立为王。刘邦派遣陆贾出使南越，魏他傲慢地坐着接见陆贾。陆贾说，当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纷纷归顺他，强大无比，但是汉王只用5年时间就平定了他，这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现在大汉天子不愿百姓再受战争之苦，派遣我来授予你南越王的金印，你理应到郊外远迎，拜倒称臣，但是却如此桀骜不驯，倘若让朝廷知道了，捣毁你的祖坟，诛灭您的宗族，再派10万人马来到越地，那时南越人自己就会杀了你而投降汉朝。魏他听了之后立刻站了起来，向陆贾道歉。通过数天的交谈，魏他感慨地说，只生来令我日闻所未闻，意思是等你来到这里，让我每天都能听到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我们今天用来形容事物新奇罕见的成语闻所未闻，就出自西汉南越王魏他之口。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0: 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大。

0: 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
2: 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二十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3: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5: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7: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

0: 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小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用不动心情，天气有不动表情。北京时间7:01，欢迎和小乔一起关注这个时间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相较于昨天气温有了一个小幅度的下降。那么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四，合肥小雨转多云，温度在25到32度之间。
1: 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新意十足，合肥工业引擎动能强劲；
2: 金华合肥粮食开展理论宣讲走亲活动；
3: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合肥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全速推进；
2: 第四届上海国际 AIGC 创新大赛中部赛区合肥启动；
3: 安徽推动社保卡变身一卡通，16个市实现公交地铁同城待遇；
2: 合肥多家企业入选首批长三角低空经济产业链企业名录。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上半年，合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6%，创近年来新高，增速连续12个月稳居全国万亿 GDP 城市首位，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电子信息、汽车制造两大支柱产业强势引领，高技术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请听记者张正阳的报道。
2: 在合肥的神州昆泰生产基地，昆鹏商用电脑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面对激增的 AI 算力需求，这家企业不仅推出了新一代智算服务器，还在北京合肥双中心运营神州昆泰智算开放实验室。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产值36.2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一倍，总产量2.73万台，同比增长112%。下半年他们将加速推进合肥新产线建设，完成达产后新增年产15万台服务器产能的目标。作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代表，神州昆泰的快速增长并非个例。上半年，合肥两大支柱产业计算机、通信电子和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2.5%和16.0%，合计拉动全市工业增长超过20个百分点。在新能源汽车、锂电、光伏等新兴赛道上，合肥制造的家底越发厚实，支柱产业底盘稳固，高技术制造也同步发力。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高端工业传感领域的国产品牌先锋企业。公司推出的工业相机、图像采集卡、智能光学单元等全系列核心产品，在电子制造、新型显示、半导体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打破了国外厂商长期垄断中国工业相机和图像采集卡市场的局面。尤其是企业今年刚刚量产的一款高端传感器，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降低了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核心部件面临的国外卡脖子风险。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埃科光电实现营收1.47亿元，同比增长95%以上。埃科光电的强势增长折射出合肥高技术制造业的澎湃动力。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连续12个月保持30%以上高增长，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升至41.9%。
3: 新质生产力同样在服务业领域不断释放动能。在合肥维天运通，一场由 AI 驱动的效率革命正在改变物流行业的运行方式。过去靠人工核单对账的繁琐流程，如今通过数字化系统实现了自动化处理。针对高价值货品运输中的调包等风险，维天运通构建了货源、车辆、司机三方实名认证与信用画像体系，通过 AI 实时预警异常行为，实现高风险运单100%覆盖。数字化标准替代了因人而异的执行偏差，

0: 让实名认证、途中打卡等流程成为不可绕过的系统规则。从硬件制造到算力筑基，从产业升级到数字赋能，合肥工业呈现结构更优、动能更新、效益更好的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持续壮大。上半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3134户，新增250户。从埃科光电的国产替代，到神州昆泰的算力扩张，再到维天运通的数字赋能，三家企业分别从硬件、算力和软件三个维度，勾勒出合肥工业新质生产力的立体图景。增速领跑、结构优化、效益提升，合肥制造正以新促质、行稳致远。接下来，我市工信部门将锚定新型工业化关键任务，聚力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重点产业，持续巩固工业向好态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董云浩、新宁报道。沪江潮生理想合肥、金华合肥理论宣讲走亲活动3号在我市举行。这次活动旨在通过宣讲交流，推动两地理论宣讲工作互学互鉴，共同提升。当天上午，首场宣讲在长丰县杨庙镇马影村拉开帷幕。来自浙江省金华市的沪江潮生宣讲团成员和合肥市宣讲员齐聚一堂，先后带来于回响中听见未来、抓铁有痕、正风记、跨越40年的长征等微宣讲作品。宣讲员们以真挚的情感、鲜活的事例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引发在场干部群众强烈共鸣。沪江潮生宣讲团成员、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广播事业部副主任钟元表示，这种走亲形式既交流了两地理论宣讲工作经验，也让金华宣讲员在合肥与当地干部群众面对面切磋，对提升宣讲能力很有帮助。当天下午，在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举行的第二场宣讲中，两地宣讲员继续登台，带来我们的自信是干出来的、扎根供水第一线、争做时代新青年等作品，用朴实语言讲述奋斗故事，传递时代强音。合肥市宣讲员吴少通表示，理论宣讲不仅传播了思想，更促进了彼此的了解，希望今后多组织这类活动，让两地友谊越走越亲。这次走亲活动不仅是一次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更是金华与合肥在理论宣讲领域深化协作的生动实践，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
0: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记者董云浩报道。眼下合肥各大市级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现场一片繁忙，一批涵盖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校园建设项目迎来重要进展，各参建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以高效率、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连日来，位于新站高新区学府路与富颖路交口的合肥市第七中学学府校区项目正在全速推进。该项目分两个标段同步建设，目前二标段项目已全面完成地下结构施工，首栋单体楼本月底将迎来结构封顶。随着一系列关键施工节点顺利达成，为项目按期推进、如期交付奠定了坚实基础。合肥七中学府校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9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楼、图书馆、多功能厅等。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容纳2400个学位。职业教育民生工程建设也全面提速。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实践图文信息中心项目近日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比原建设计划提前100天，即将投入使用。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是一座集实训教学、图书信息阅览、高端学术会议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教学楼，补齐了学校硬件短板。未来，这里将成为安徽汽车高技能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为安徽从汽车大省迈向汽车强省持续注入人才动力和创新活力。随着多项教育重点工程建设提速和陆续竣工投用，合肥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持续扩大，教育民生福祉进一步提质升级。
1: 记者刘慧报道。停车场建设是事关群众出行、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今年以来，长丰县大力推进公共停车场建设，补齐城市功能短板，让群众出行。

0: 能更舒心便捷。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项目北城片区港集镇港槐路停车场项目是这个县重点民生工程之一，从四月初基础开挖到近期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完工，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整个工程预计10月1号前完工。项目总建筑面积6192.4平方米，施工方采用流水穿插作业模式，实现进度、质量与安全协同推进。项目完工后可提供214个车位，其中充电桩车位84个，将为缓解停车压力、完善城市功能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项目覆盖水湖镇、下塘镇、双墩镇、港集镇及双凤开发区，规划设置4128个机动停车位。同时，长丰县还利用边角地块，结合城市更新，建设袖珍式停车场。日前，港集镇南红社区停车场项目建设已经大头落地。这里原为一块闲置地，结合新桥机场 IC 线沿线人居环境整治，港集镇把这里改建为拥有49个停车位的生态停车场。在建设标准化停车场的同时，做好绿化配套，种植了桂花、红叶石楠、海桐球等观赏植物，实现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的绿化景观。今年长丰县还计划建成北城大货车停车场、城市公共停车场等重点停车场项目，新增10000个停车泊位、150个公共充电设施，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缓解停车压力。
1: 记者董云浩、韦超报道。第4届上海

0: 本次大赛采用分赛区海选加上海总决赛模式，中部赛区选拔出的优质 AI 漫剧、短剧等作品将晋级全国总决赛，对接腾讯流量、影视发行、投融资等产业资源。针对参赛团队，包河区依托人工智能视觉产业岗和文创产业园载体，推出场地免租、政策申报、校企联合孵化等专属扶持政策。上海国际 AIGC 创新大赛至今已连续举办三届，逐步成长为长三角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数字文创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落地合肥，将辐射安徽及周边省份，开启作品征集工作，充分发挥合肥科教资源与包河区影视文创产业集聚优势，搭建 AI 技术与视听内容融合发展平台，发掘青年创意人才，助力合肥进一步发展完善数字文创产业生态，打造长三角中部 AIGC 创新发展枢纽。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安徽着力打通民生场景支付大动脉，推动社保卡从养老金卡转变为日常消费一卡通。全省近1000家优质商户完成支付受理环境改造，实现社保卡刷实体卡、扫电子码、绑 APP 一键付，全渠道便捷支付。安徽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大省，社保卡发行覆盖面广，应用场景多。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发行2代、3代社保卡6200多万张，基本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社保卡不仅是资金通道，更是支付的民生工程。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指导银行在交通枢纽设立专属服务点，推动社区食堂开通社保卡支付，推行就医购药一码通办，推动社保卡与数字旅游年卡无缝对接。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1000多家银行网点支持社保卡交通功能激活，全省16个市实现公交地铁同城待遇，14个市开通了全国通行功能，促进交通出行同城化。推广社保卡发放农民工工资，解决一人多卡异地取款难题。通过社保卡发放涉农补贴3463.29万笔，共计178.06亿元，民生福祉保障进一步可赶可及。此外，人社部门与银行机构以社保卡为载体，已经连续4年开展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活动，构建覆盖出行、消费、养老等领域的一体化惠民体系。
0: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建淮蚌高铁、淮富高铁全线接触网昨天上午8点起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热华试验和联挑联试奠定坚实基础。淮蚌高铁位于皖北平原，线路北起淮萧联络线淮北北站，向南经淮北、宿州、蚌埠3市接入蚌埠南站。新建正线全线长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淮北北、淮北西、宿州西、双堆集、固镇南、蚌埠南6座车站，全线设有桥梁23座、隧道1座，桥隧比达89.9%。淮富高铁西起京港高铁商河段和正富高铁贡献车站富阳西站，经亳州市利兴县

0: 城线东至怀蚌高铁双推齐站，利用怀蚌高铁至淮北方向设联络线，衔接怀蚌高铁蚌埠方向。新建正线全长约 142.5 公里，全线设蒙城、立新、颍泉北、富阳西四座车站。怀蚌高铁、怀富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对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皖北城市群与合肥都市圈深度融合，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第五届未来空间高端制造高质量发展大会及第二届长三角低空经济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首批长三角低空经济产业链企业名录在会上发布，安徽省大树航空工业有限公司、合肥合益航空有限公司、合肥卡森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合肥企业入选。这份名录旨在为长三角低空经济全链条资源互通、强链补链搭建常态化供需对接平台。本次入选的合肥企业覆盖整机制造、运营服务及核心部件等多个关键领域。在整机制造领域，大树航空的产品已覆盖娱乐飞行、应急救援、载人出行和低空培训四大场景。在商业化运营领域，合益航空于2025年3月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全球首张载人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其运营的 EH216S 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是我国目前唯一三证齐全的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在核心部件领域，卡森航空是国内唯一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载人热管理成熟产品供应商。今年一月，这家企业专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研发的电机热管理系统、座舱环控系统等核心产品的红标件量产工装及设备正式落成，并开始投入量产。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跳水比赛日前在安徽省训练基地游泳跳水馆举行，合肥代表队收获三金四银11铜的好成绩，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作为本届省运会合肥分赛区承办的两个项目之一，这次赛事共吸引来自合肥、宿州、蚌埠、淮南、滁州、马鞍山、芜湖、安庆等地的89名男女选手参与角逐。选手们按年龄划分为 U8 至 U12 组别，在1米板、3米板及5米台等项目中展开激烈比拼。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参与跳水项目的青少年不断增多，竞技水平稳步提升。本次赛事持续优化组别设置，为低龄运动员提供了更多展示自我的舞台。
1: 记者公正杨志明报道，第七届指尖上的智慧2026青少年珠算文化美育非遗大会8月1号到3号在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少年同台竞技交流学习，合肥小选手在赛场上充分展现了非遗传承风采，让千年泸州珠算文化绽放全新青春活力。本次大会设置多项极具挑战性的特色比拼项目，全方位考验青少年的记忆力、专注力和数理思维能力。其中数码秒记项目极具观赏性，大屏幕上海量数字快速闪现，转瞬即逝，参赛选手需要在极短时间内精准记忆全部数字内容。难度更高的听心算项目更展现了非遗珠心算的独特魅力，现场播报多组复杂数字加减算式，选手全程无需纸笔算盘，播报结束瞬间就能精准算出最终结果。珠算是享誉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千年中华数学文化底蕴，而珠心算作为传统珠算的传承与升华，是珠算技艺现代化思维化的创新发展成果。学习者无需实物工具，仅凭脑海中的算珠影像就能快速精准完成加减乘除各类运算，实现从手动拨算到脑内速算的进阶升级。据了解，泸州珠算是中国珠算文化属地化传承、创新性保护的重要载体，深度融合了合肥本土文化特色与传统珠算技艺，于2021年入选庐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合肥深耕泸州珠算非遗保护与青少年美育融合发展，通过开展珠心算普及教学、搭建赛事交流平台等方式，让古老的珠算文化走出典籍，走进课堂，走向全国。

0: 视线转向巢湖岸边。近日，安徽农业大学田胜尼团队在环巢湖一处湿地公园开展植物多样性调查时，发现大片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龙舌草。经现场统计，这片龙舌草种群分布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数量约15万株，是目前安徽省发现的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野生龙舌草种群之一。龙舌草又名水车前、水白菜，属于水鳖科海菜花属沉水草本植物。它的叶片从根部生长，呈卵状椭圆形，漂浮在水面上，形成独特的湿地景观。据介绍，龙舌草对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水质、底质以及水体状态都会影响它的分布。龙舌草也因此常被作为判断湿地生态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记者了解到，田胜尼团队自2021年起持续开展区域植物多样性调查，此前已在巢湖市部分农田沟渠、合肥西三河湿地等区域发现过龙舌草踪迹。之前发现的龙舌草多为零星分布为主，这次大规模种群的发现让科研人员对巢湖湿地水生植物资源分布有了新的认识，也为进一步研究区域生态变化提供了样本。在科研人员看来，湿地生态恢复并不是一句水变清了那么简单，而是从水生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当一些对环境要求较高的物种重新出现，也成为观察生态变化的重要信号。近年来，随着巢湖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持续推进，湖区及周边湿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水生植物和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在这片水域。合肥的最好名片也越来越美丽，这次龙舌草大面积现身也成为巢湖湿地生物多样性提升的一个缩影。
1: 高温持续再现，户外劳动者仍然在烈日下坚守岗位，他们不惧高温的考验，用汗水守护城市正常运转。为关心关爱高温下坚守岗位的户外劳动者，在市委社会工作部和团市委号召下，合肥市青年创新创业协会近日发起爱心冰柜共享清凉、夏日送清凉公益倡议，号召广大企业用好爱心驿站这一阵地，切实解决一线劳动者饮水、就餐和休息难题，把实实在在的关怀送到大家身边。目前已有22家爱心企业及单位率先响应，在全市布设了174个爱心冰柜补给点，街头商超、社区驿站、沿街门店，一台台爱心冰柜陆续亮相。冰柜内备足了清凉饮用水，供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执勤交警、建筑工人等所有户外劳动者免费取用。同时倡议大家按需取用，理性领取，把清凉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民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遇见户外工作者，也请多一份体谅与包容。
0: 不少市民在扫码共享单车时，都遇到过车身上粘贴牛皮癣小广告这种困扰。为整治这一城市顽疾，庐阳区城管部门近日联合运营企业开展共享单车小广告专项整治行动。目前这个区日均清理共享单车牛皮癣小广告近1500处。庐阳区城管工作人员介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广告实则隐患重重，不少小广告刻意遮挡车辆扫码区域，附带的虚假二维码和陌生联系方式极具迷惑性，市民扫码用车时很容易误点误入，不仅影响正常开锁用车，还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泄露，遭遇电信诈骗。在清理作业前，城管队员会对广告内容和车辆点位拍照留存，为后续溯源追责、精准执法留存完整证据。对贴纸密集、车身污损严重、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由共享单车企业负责回收检修，杜绝问题车辆流入路面。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聚焦庐阳区辖区地铁出入口、商圈街区、校园周边和主次干道等点位，坚持清理整治与溯源打击同步推进，治标治乱与源头治理双向发力。针对普通营销小广告，执法部门将溯源追责，对排查出的黄赌毒、诈骗等违法线索第一时间移交公安部门办理。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合肥经开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实践基地日前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揭牌签约，这是合肥首个未成年人综合性安全教育基地，标志着我市警管校协同育人创新模式落地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0: 合肥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六月份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
1: 记者昨天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我省将进一步推进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和资源化利用，持续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目前已建成全省建筑垃圾信息化监管平台，全面实行电子联单管理，实现垃圾种类、数量、流向全程可溯可控。今年以来，该平台已完成处置核准263,618单，核准建筑垃圾592.59万吨。
0: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为抢抓暑期消费契机，包河区日前推出挥动消费乐购包河数码促消费活动，本次投放总额500万元数码消费券，单笔最高立减1000元，消费券可用于购置手机、平板、相机等数码产品，覆盖升学换新、居家办公、日常使用等多元消费场景。包河区通过发放专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辖区商贸市场活力。

手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整体是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有35度，最低气温27度。预计明天合肥多云有小雨，26到35度。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